0: 起的好酒。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0: 北京时间的8:06，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首先来关注，连日来记者走访市区多家糕点门店，发现各式月饼已经集中上架销售，传统口味坚守经典，新式口味亮点频现，兼具本土文化元素的文创月饼更是崭露头角，亲民的定价，丰富多元的品类，也吸引了不少市民提前尝鲜或者是预定选购。
0: 2026年河北省五人制足球超级联赛第16轮赛事将于8月29号19时在邢台学院体育馆开赛。那么本场呢是邢台赛区第9个主场赛事，邢台队坐镇主场迎战辛集队。
1: 近日全程在邢台实景拍摄的红色金融题材电视剧《马背上的银行》热度持续攀升，在32个省级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电视剧中，收视率排名全国第6名，爱奇艺平台播放量已达3500万，位列平台抗战剧榜第2名，凭借着扎实的剧情与厚重的历史内涵，收获观众的广泛好评。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公安部非现场查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操作规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那么我市即将启用监控抓拍新点位。
1: 再来关注，市场监管局近日发布了社会化陪同就医服务基本要求国家标准，该标准针对当前陪同就医服务的模糊，包括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建立了涵盖服务者、提供者，包括服务用品、服务平台、服务人员、服务内容、服务流程、服务评价与改进等方面的服务框架。
0: 2026年8月24日8时26分，四川宜宾市长宁县发生4.7级地震。那么，中国地震预警网震后6秒，通过微信小程序、华为手机、小米手机和地震预警专线终端等渠道，向震中周边区1000余万用户推送了官方地震预警信息。此事引发了公众广泛关注。8月26日，中国地震局针对3方面问题进行回应。
1: 最后来关注，为了有效缓解嘉乐园天一月上商圈周边道路的拥堵，优化区域通行秩序，提升公交运营效率，保障市民出行安全便捷，那么经过市城管、交警等部门的联合商判决议，决定将嘉乐园天一月上路北的公交站由原址向西移挪150米，新站点设置在了过街天桥西侧便道的区域。
0: 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行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行客户端。
2: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3: 豆浆油条啊，
4: 送孩子上学呗，
5: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6: 那这就是啊，
2: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7: 邢台早上好。
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小虎。
1: 各位早安，我是雅婷。
0: 欢迎我们的雅婷小姐姐做客直播间。
1: 从早到晚陪伴大家。
0: 是的，因为毕竟今天晚高峰还是人家。
1: 这两天呢，这个天气整体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啊。大家但是在早晚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个温差已经拉开了。有没有这两天出门冻得嗖嗖的朋友？早晚出门的时候多带件外套，最暖心的一个提示了。
0: 是的，是的，非常感谢我们的雅婷小姐姐温馨的提示。确实有点这个秋天的感觉。

0: 绝了。各位，咱们出门的话，那些以前过短的，咱们可以收起来了，加一下外套。到哪怕到了中午温度高的时候，咱们把外套撤了嘛，对吧？
1: 对，这时候就体现出来这个牛仔裤的实用性了。这夏天穿确实太厚太沉重。
0: 哎，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啊，聊点回忆杀。要开学了，回忆一下。咱上学的时候，您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样的？
1: 嗯，比如说一个类型的，或者比较某一件喜欢的，
0: 具体点的。
1: 如果说还留着当时的照片的话，给我们发过来晒一晒、秀一秀也是可以的。
0: 我问雅婷小姐姐嘟囔半天，她那小碎花裙子了。
1: 小的时候还真穿裙子，长大之后不知道怎么着，这正装啊，裙子一上身就感觉加了个金钟罩似的，就浑身不得劲儿
0: 啊。
1: 嗯，你没发现吗？就老穿运动衣。自在，为啥呢？可能是跟这体重有一定的关系。牛仔裤都穿不了了，这裙子更甭说了。
0: 我一直极力的在避免这个点。
1: 没关系，没关系，接受自己啊。
0: 北京时间的8:11，那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那整体而言，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还可以。目前的话呢，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个别路段可能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就是在我的眼科医院门前，是我的眼科医院，没那么大本事。我是眼科医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
1: 属于我们邢台、
0: 哎、车辆缓行。其他路口路段呢都是畅通的状态，还有两个路段呢，是一个是在我们的全南大街和全北大街和开元路的交叉口南侧，是中间护栏有倒伏的情况，那不影响。然后呢，就是我们的冶金路和工人西街是有施工的现象啊，路口，所以提醒各位，路过这个路段的话，减速慢行，多多观察。
1: 嗯，另外还要提醒大家一个路口路段，就是在公园西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因为有施工围挡的原因，占据了南向北的车道。现在南向北呢是借用了北向南的车道，所以在这个路口路段呢是需要只有一个车道通行的，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另外再提醒大家一个小点哈，如果您是在全南大街和冶金路的交叉口，这个时候呢是只能直行或者向南走，您是不能向北走的。
0: 嗯，
1: 如果您是在和冶金路和全北大街的交汇处呢，您可以直行或者是向北走，您这时候是不能向南走呢。
0: 哎，对，
1: 所以这个区域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一下。
0: 不知道刚刚说的您听清楚没有，没事，有任何疑问后台随时问，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开心9-17，后台来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回忆一下上学时您最爱穿的衣服。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新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新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新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棉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新凯北国商城。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新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4: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3: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5: 好了，回来了啊，这个今天的先行尾号四和九，早安，我小虎。
6: 嗯，早安，我是雅婷。
5: 今天那个活动话题啊，挺有意思，一波回忆杀嘛，对吧？各个年代的可能都不相同。今天的一个活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回忆一下您上学时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类型，或者这具体到某一件都可以啊。
6: 哎，如果大家手机上有这个现场的照片，给我们发过来，看看小的时候这小女孩是不是也毛头小子的发型过，配着一个小碎花裙儿，可能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啊。
5: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幺七”后台留言互动。你要说这发型的话，确实挺有意思。小的时候啊，男孩后边留一小长发
6: 啊，
5: 女孩
6: 短辫儿，
5: 小短发，
6: 我都不夸张，我这五六岁之前都没去过理发店，我头发都我妈给我剪的。
5: 都一直是短发吗？
6: 也不算太短，就是你懂吗？前期后期的那种。
5: 哦，能明白，能明白，能想象到，
6: 就是给你扣个碗就把刘海剪的那种。
5: 啊，这剪利索了啊。
6: 利索谈不上啊。
5: 然后完了之后，好像到了这个学校之后呢，老师也是对男女学生的这个发型也会有一个要求，比如说男孩子啊，就是你这个不能过耳朵，
6: 对，
5: 鬓角不能过耳朵，然后后边的话不能过脖子，然后你头顶你也不能太过长了。女孩子的话好像就是只能盖住耳朵，还是怎么着，就是
6: 女生在小学的时候其实我们要求倒没那么多，从这个初中开始，对吧，你开始这个学业紧张了，开始有要求了，反正最起码是不能留长发了，
5: 不能留长发了。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后台，我们的温暖说到说，哎呀，雅婷说的那个小碎花裙儿，小时候还真穿过，我记得那个是棉布，妈妈做的那种，我妈做的裙子真是太好看了，我记得那时候有个姐姐还把我这个裙子给借穿了，就属于互换穿的那种。然后呢，我那小碎花裙子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6: 就没换回来，光换走了没换回来，
5: 迷路了吧？
6: 哎呀，我跟你讲，小虎不知道有没有印象，或者看其他女生穿过啊？小的时候那种碎花裙呢，就是底儿是白色的，然后呢上面的密密麻麻的小碎花，有偏蓝色的、偏紫色的、偏红色的，整体是不太一样，或者是五颜六色的都有，就那种特别碎的小碎花。然后以前的妈妈都特别的巧，都会做小裙儿，尤其是瘦一点的小女孩呢，她上面是做成那种绑带。

0: 的，就是你套上之后呢，从肩膀上面来那个系一个蝴蝶结，对，两边一绑，这就是一个衣服。
1: 对，是的。
0: 哎呀，有这样的太有回忆感，突然想到小时候的棉裤好像也是这种方式。
1: 然后完了之后啊，就是我特别理解这个小的时候爸妈都说你学校你到底学了点啥，这也不会那也不会，因为我真看过，就是我爸妈那年代的他们那个劳动课的课本，上面教什么呢？教怎么用缝纫机，怎么做衣服，怎么种地，怎么收菜，
0: 哎，
1: 就是怎么割麦，就这些都教，你知道吗？还有怎么修自行车，各位，修自行车劳动课教，您敢信？
0: 哎呀，咱们这儿现在倒是不学了，但是你在实践当中一定体验过。你没有发现小的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小虎啊，我们那个时候如果说哪一年开学了，真的是要从家里带着工具去学校除除草啊，这第一天一定是大扫除。
1: 是的。
0: 现在你会发现了，新学期开学了，很多学生的家长都要去大扫除，
1: 拿着
0: 就是整体打扫的还是这么一波人的，
1: 拿着镰刀，拿着铁锹哈
0: 啊，
1: 扯远了哈，说衣服的这个事儿，这个碎花裙为什么就一说起来，这个女孩子穿碎花裙，脑海当中就是想起了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
0: 哎，这民谣，校园民谣风就出来了。
1: 谁让你爱哭的你？
0: 这歌挺应景哈。
1: 哎，乡城原是，喜欢什么呢？各式各样的足球队的队服，
0: 那确实挺酷。你会发现啊，就包括世界杯的时候啊，或者有各大赛事的时候，尽管像一些女生可能不是那么了解足球赛事的一些规则，但是呢都愿穿个这样的衣服来应个景，对吧，拍个 vlog 之类的等等。我小的时候呢，不能说是近几年吧，穿运动服的时候老爱买这个篮球的，我觉得挺好看。有一次我穿了一个相关的衣服，别人说哎你这是什么什么队的，我说不好意思啊，我不看，单纯看到这个图案
1: 好
0: 看
1: 啊，
0: 就穿上去好看就行，出片就行了，
1: 不怕别人笑话。我们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就有一支足球队，小虎区区不才任后卫，
0: 那也行，能参与的就行。
1: 来听这首歌。

0: 好了，一首《同桌的你》，到那年代了没？
1: 大家回去了吗？思绪飘回去了吗？想到你的同桌曾经穿过碎花裙了吗？
0: 来关注我们的路况哈，六点的时候呢，也是接到了高速交警七里河大队的通知，沙河站、邢台站、经开区站双向的解除限行，恢复正常通行。这是京港澳高速，邢台高速呢也是解除丁庄站至运河西站禁止两颗 EV 车辆上道的限制，目前的邢台高速全线畅通。
1: 嗯，我们邢台市区呢整体的通行情况也是比较良好的，但是要提醒大家，每天早晨的七点到九点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
0: 哎，确实。继续关注我们的后台西西。
1: 西西来了。
0: 雅婷，昨晚早高峰是不是晚上也在单位啊？我昨天晚上十点半还听见播天气预报，今天早上还是你。
1: 哎，这么一说，我的全能战士了。
0: 哎，西西别这么说，今天晚上还是他。
1: 你看这天道好轮回啊，之前说小虎的事儿都印证到我的身上了，
0: 突然间好心塞啊。就是从昨天晚上晚高峰，昨天晚上确实这样，雅婷小姐姐呢昨天晚上是在单位值了个夜班，然后值了个夜班之后呢，就是今天早上上了个早高峰，这是代替我们的任田老师，然后完了之后呢，今天晚上晚高峰还是他，晚高峰完了之后还有事吗？
1: 啊，
0: 能歇会儿吗？
1: 没了吧，领导。领导在听吗？还好吧。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真的好心塞啊！
1: 能在早高峰上节目也是我的荣幸，不是？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4: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2: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5: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3: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2: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6: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7: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8: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9: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0: 精彩未来，
9: 为您导航，
10: 导航。
11: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转阵雨，极地呢是中到大雨，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22度。那么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转阵雨，极地呢是中到大雨，而28号的夜间到29号的白天则是阴转多云，29号的夜间到30号白天同样是多云转晴的天气。现在是中医院士提醒各位，雷雨天气呢，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做好短时积水防范。注意温差较大，适时增减衣物。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1院5区为您提供全。

0: 路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1: 好了，北京时间的8:41，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的先行尾号四颗九，各位早安，我小红。
2: 各位早安，我是雅婷。
1: 嗯，
2: 大家都到单位了吗？
1: 啊，如果这个点儿还听到我们的。

0: 声音证明您快迟到了，
1: 已经迟到了。那可能大家有的上班的时间也不太一样啊。
0: 对，有九点的，有九点半的，有十点的，有不上班的，
1: 也可能有下班的。为啥呢？头一天晚上有这个夜班的是吧？早晨早休一天的也有，
0: 还有请假出去玩的，对吧？
1: 我怀疑
0: 你
1: 在，
0: 你看，你看，这就人和人怎么能差距这么大？
1: 嗯，昨天来说我也跟这个润条说到了这句话，因为对接了一项工作，嗯，他就说了，人类的悲欢并不相同。
0: 对，但是我觉得笑容可以转移，嗯。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分享到的什么呢？就是来聊到了哈，您上学的时候最爱穿的衣服是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游戏"，后台留言互动。韩，嗯，那个啥。最喜欢的反正记不清了，最讨厌的就是校服。
1: 哎，小的时候其实我有的觉得学校的校服还是挺好看的，可能就是太大众化了，当时的同学有一些比较有个性不想穿，我们那时候没有太强制性穿。那还是因为天天强制穿校服吗？
0: 你看啊，我们强制穿校服的话也不是说不能强制啊，强制穿校服的话这么几点，第一点的是这个每周一的升国旗，
1: 嗯，集体活动的时候
0: 你最次最次，因为小时候经常用的理由，校服洗了，
1: 不是两套吗？
0: 对吧？校服洗了，两套都洗了。但是你最次最次的，你穿件上衣嘛，对吧？以示尊重，这是穿校穿校服的时候，这升国旗。第二个是什么呢？是这个运动会，运动会你要走方针啊，
1: 嗯，
0: 你整整
1: 统一性得好看，
0: 整整齐齐的好看。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不知道雅婷小姐姐她有没有这个经历过，就是上学的时候听课，
1: 公开课嘛，可以这么算，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几个老师在后面一排，
0: 在
1: 给你打分，
0: 对。然后呢，老师讲课，我们就说，哎，有老师有校长有来听课啊、我们说这么说，虽然说是公开课，这个时候是得穿校服，因为什么？你代表一个班的精神风貌，
1: 哎，这是比较重要的。
0: 然后您说的就是。是穿那个校服不行，最讨厌穿校服的话，可能无外乎就这么一点不好看。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在我印象当中，各位真的这女孩子穿校服是真好看。
1: 这回头看不怀念吗？你现在还有穿校服的机会吗？
0: 因为什么呢？我始终觉得啊，就是女孩子啊穿的这个校服，那个校服呢都是大大宽宽的，
1: 什么 oversize 的那种风格。
0: 哎，对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时候还挺好看的。你再换一个男孩子穿的校服，大大宽宽的，哼，这孩子不顺眼。
1: 你知道吗？我以前喜欢穿运动装，就是因为喜欢 oversize。现在以前那种大的款式风格，到我现在都变成合身装了。哎，就是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啊！
0: 好心塞呀、啊。
1: 确实非常心塞。你说衣服少吗？不少，能穿的没几件了。
0: 温顺的狮子，小时候毛衣都是妈妈织的，上面有气球、小房子，站在阳光下还有妈妈的味道。
1: 哎，我跟你讲，好多妈妈真的就是毛衣大神，就是织出来的花也特好看。我跟你讲，现在很多买的都不一定能有这样的花式。
0: 没错。
1: 更厉害的是什么？我就记得啊，就逢年过节的时候，就家庭长辈他们不是在一块聚会，拿这个玉米粒儿，或者是拿扑克牌当钱儿，不是玩玩这个麻将吗？我真见过编马牌编织毛衣的，你知道吗？我连牌都认不清的，人家就能同时进行。
0: 我也见过，是的，就一边干着这个事儿，一边织毛衣
1: 啊。这孩子的毛衣都说十年半月就出来一件儿。
0: 而且你发现了没有，就是咱们小时候穿的毛衣啊，因为这毛线是自己买的，
1: 嗯，
0: 然后这毛衣织完之后特别的沉。
1: 对，尤其是进过水之后，看来你小时候是也干过活，比如说家里有一件这个毛衣小了大了不合身了，需要给它拆了的时候啊，我就是撑到这个人情的支架在这儿一起给它团成球。最小的时候就有这样的画面感。
0: 哎，对，而且那种毛衣其实质量确实好。小丑鱼说到了，说这个以前的妈妈呢都是全能，这个孩子想穿什么衣服妈给你做，孩子想吃什么饭妈给你做，现在呢孩子你想要什么来妈给你下单。
1: 也算不错了，没让孩子给你做已经算非常好了、
0: 啊、
1: 你没发现吗？现在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然后以前都是、哎，这儿好看，站着妈给你拍一张、现在都是，哎，这儿好看，我站着你快给妈拍一张、倒个个了，
0: 无情的支架啊。
1: 我现在刚就是这两天刷短视频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一岁多不到两岁的这个小孩，就刚会走的状态是吧，早晨醒了之后还咬着奶嘴呢，起来自己团自己的被子，去自己给自己冲奶粉。评论区就有人说了，这孩子绝对不是一岁多，我们家十六岁还达不到这种程度呢。你看这是不是人类的悲欢又不相通了、
0: 哎，所以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您这个上学的时候最爱穿什么样的衣服？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奇游戏"，后台留言互动。
2: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

0: 数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好了，各位，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了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稍后呢是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当然这个节目就不是我们的雅婷小姐姐了。
1: 嗯，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今天也非常开心啊，差点有一种做客早高峰的感觉。
0: 啊，对，好，同样的时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大家相会，
1: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遇到难题的时候听听 FM 917，闭上眼深呼吸，说不定会茅塞顿开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上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星期四。住在邢台第一房产邀请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最高温24到26度，最低温20到22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暴雨。最高温23到25度，最低温17到20度。也是提醒大家，雷雨天气要注意防范短时强降水，做好短时积水防范。昼夜温差加大，也要适时的增减衣物。
1: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您在每天上午准时收听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大家好，我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主持人小敏。关注节目更多信息，请添加官方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邢是邢台的邢。更多的房产信息，大家可以关注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香园府、泰石雪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致电03192110014。名额有限，爆满即止。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节目已经全新上线，家装避坑、选材设计、物业规范、居住服务，单双周轮番为您送上实用干货。单周我爱我家家装课堂，邢台市装饰装修行业协会教您装出安心好家。双周我爱我家物业行，邢台市物业服务行业协会为您解读品质居住。每周三地产主播说，本地知名房产经纪人带您看懂邢台楼市热销楼盘与实用购房干货。好房子、好装修、好物业、好生活，全新内容、全新体验，住在邢台，与你一起向美好居住出发。想了解最新城市资讯，就在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您可以锁定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广播栏目，也可以关注住在邢台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多平台同步更新，一手资讯不错过。欢迎收听今天的住在邢台城市早报，接下来梳理城建楼市、便民消费、餐饮旅游、文娱活动全部本地实用资讯。首先带来限行提醒与城市重大项目消息。今天主城区限行尾号4和9，车牌末尾为字母，以最后一位数字为准，早7点到晚8点限行。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龙岗大街合围区域全部管控，新能源绿牌、公交、军警救护、环卫等特种车辆不受限行。城建方面，22也接连拿下邢台两大重点项目，4.19亿元顺德储能电站将优化本地电网运行。那么湘湖文旅商改造项目中标总额超4.47亿元，未来会升级景观与商业业态，激活片区文旅消费。楼市拥军安居栏目直播楼盘动态集中更新，8月拥军安居活动月火热进行。本周六8月29号，免费看房公交直通车即将发车，带大家实地探访4个楼盘。现已退役军人家庭购房直减8100元，二手房中介费减半。咨询热线03192110114，扫码就可以登记报名。今天上午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住建之声准时开播，产权中心工作人员带来商品房购房核验指南，教大家买房之前做好三查，广播和视频号同步直播。楼盘方面提醒，红树长河湾曼城四季9月1号起房源每平米上调100元。龙门御府月末冲刺放出3套特价房。 嘉乐园天一峰六号楼将提前123天，29号迎来交付。中鼎吉林华府仅剩最后实习房源。龙窑渔景尚书院推出买车位送家装活动，名额仅有10个。便民就医中秋消费提示给到大家，邢台第9医院2个科室完成搬迁，康复医。

0: 医学科肾内科调整了新位置，前往就医的市民要留意新地址。眼下各大糕点铺月饼已经全面上市，除传统口味之外，还有咱们邢台城市文创主题月饼，大家可以提前选购来预定。来预告一下大型的灯会活动，湘湖公园灯会9月16号正式启幕，横跨中秋国庆两大假期，一直持续到10月18号，期待市民前去打卡游玩。
1: 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主题活动月8月1日正式开启。
2: 整个八月，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1: 27家优质楼盘，9大品牌房地产中介共同参与。
2: 全程联动，规模空前，现役退役军人及家庭扫码登记即可参与。
1: 专属线上登记通道现已全面开放，专属免费看房直通车随时等候。
2: 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
1: 收获整座城市为守护者准备的安家温暖。
3: 这里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收听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福利持续，8月29号下午免费公交看房直通车准时发车，一站式打卡四大楼盘，唐悦天河、书香云锦，那么香园府、泰式学华府，公交车接送到门口，不用自己跑断腿，全程经纪人陪看，金融专家答疑，房地产协会背书，靠谱又省心。想要上车的朋友，扫描邢台市购房意向登记码报名，或者是致电0319211014来报名，名额有限，报满即止。今天是住建之声，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的科长蒋金华来做客直播间。蒋科长您好。
1: 哎，大家好。
0: 上期节目啊，也是请到您过来给大家详细讲解了咱们商品房网签备案的一个全流程，还有包括预售资金监管这些签合同环节需要注意的事情。当时很多听众朋友也是给我们留言说确实很实用。那么上期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个签合同这个环节，但是吧，很多听众朋友还是反映说他们在买房的时候其实更困惑的是，就是在签合同之前我应该先做什么，可能还真是不太清楚。那到了售楼部，我该怎么来判断这个楼盘能不能买，钱又该打到哪个账户。而且前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发了消息，说自己带着家人去看房，置业顾问讲的也是特别好，沙盘漂亮，样板间也好看，当场就交了认购金。但是啊，结果回来一查，那个楼盘还没拿到预售证。那你看现在真的是遇到麻烦了，钱也交了，退也退不回来，所以就特别特别纠结。今天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咱们购房人在掏钱之前到底应该先做什么呢？蒋科长。
1: 哎，好的。刚刚咱们讲到这个案例就十分具有代表性啊。
0: 对，
1: 因为咱们不少这个购房者来到售楼处呢，就很容易被现场热烈的营销氛围带动了，是吧，做出了冲动消费的决定。事实上呢，咱们正式签约之前，购房者呢应当提前做好风险排查。今天我们就从到访售楼处到前后主要大家应该关心的是吧核心要点入手，给大家可以梳理一下。咱们梳理一套简单好记的购房三查法则。是吧，查资格、查价格、查账户。落实好这三项排查，然后尽量规避购房中能出现的这个绝大多数风险。
0: 好的，您刚刚说了一个三查，叫查资格、查价格、查账户啊。大家一定要记好。那咱们一个一个来说，您先从这个查资格开始跟大家讲讲，就是

0: 如何判断一个楼盘它是否具备合法的销售资格？你像很多购房者走进售楼处，他可能就会被这种精致的沙盘，而且售楼处一般装饰都非常的好，
1: 嗯，对，
0: 而且热情的置业顾问真的是滔滔不绝的在给大家讲自己的这些项目，
1: 对对对，
0: 是吧？
1: 对，
0: 很容易就被营销话术给带着走。哪怕一开始我没有说我立马就打定我在这儿买房，但是听他这一通说下来就觉得就心动了，
1: 对，
0: 有点把持不住自己，或者叫很容易，有的时候叫激情下单啊。
1: 对对对。
0: 那我觉得首要的一步就是确认咱们项目的相关证件是否齐全，对吧？这也是关系到整个项目安全与否非常重要的一步。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查资格，是吧？
0: 嗯、
1: 因为就是其他的证件嘛都在前置了、
0: 嗯，
1: 然后咱们呢，购房者就要看商品房在取得预售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之前呢，
0: 嗯、
1: 都是不能对外销售的、
0: 嗯、
1: 啊。不管咱们直接是买房子是吧？他们收定金、
0: 嗯、
1: 还是什么说我要预售了，这都不行的、
0: 嗯，
1: 是吧？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啊。
0: 嗯、
1: 咱们城市房地产管理办法，然后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商品房预售实行的是预售许可制度，
0: 嗯，
1: 咱们开发企业必须取得预售证以后才能对外销售商品房。
0: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必须有这个预售许可证才能去卖房子，才能去买房子。那接下来请蒋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购房人到了售楼部第一步应该看什么。
1: 咱们到了售楼部第一步就是要看看售楼部的醒目位置、
0: 嗯、
1: 是否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公示。
0: 哦、
1: 咱们按照的相关管理规定呢，预售许可证正本是必须摆放在售楼部的显眼位置去公开的、
0: 嗯、
1: 咱们购房者一进门应该就能看到它，这个是判断这个项目是否能合法售卖最直接的依据了。
0: 嗯，
1: 咱们如果在售楼部到处都找不到这个公示，
0: 嗯，
1: 那么这个楼盘的销售资格是吧是存在疑问，有可能它是不是不能卖。
0: 哦，
1: 在这里咱们建议大家，咱们进入售楼处不要急于听置业顾问讲解，
0: 嗯，
1: 先花上两分钟环顾现场，找一找有没有预售许可证的公示。
0: 好的。
1: 嗯，公示位置呢，他们大多都设置在前台旁的公示栏呀、
0: 哦、
1: 是吧，或者咱们沙盘周围醒目的区域。
0: 嗯，
1: 如果在都没有看到是吧，也可以向他们的置业顾问提出来说、
0: 嗯、
1: 咱们这个项目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在哪公示啊，是吧、
0: 哎、
1: 问问他们。
0: 是 的， 是的。
1: 嗯，除了这个预售许可证之外啊，其实他们在售楼处呢还需要公示营业执照，
0: 嗯，
1: 开发企业资质证书，很多材料都要在那儿公示的，咱们都可以看到。
0: 嗯，
1: 然后预售许可证呢是重中之重，是吧？是他这个项目能不能合法对外销售的前置条件。
0: 明白了、
1: 嗯、
0: 也就是说啊，公示是开发商必须做的动作，购房人您只需要去看就行。很多朋友是忽略这一步的，他直接到了之后就觉得我想买个什么样房子、
1: 嗯、
0: 我置业顾问就开始给我介绍了。其实像您说的，看这个商品房预售许可证这一步还挺关键的。
1: 对对对、
0: 嗯、
1: 因为咱们要看到有这个证它可以卖，是吧、
0: 嗯、
1: 然后呢，但是咱光看到有证是吧也还不够呢、
0: 哦、
1: 因为有一个点是很容易被忽略的。
0: 嗯，
1: 咱们预售许可证呢，它可能是按楼栋批的、
0: 哦、
1: 不是按这整个项目批的。有的楼盘他拿到了部分楼栋的预售许可证、
0: 嗯、
1: 是吧，比如一期有证了、
0: 嗯、
1: 二期还没有证呢，但他就会统一宣传说、
0: 嗯、
1: 这个项目已经取得预售许可证可以对外销售了、
0: 嗯、
1: 他就存在的误导了，是吧？
0: 嗯， 嗯，
1: 所以咱们购房人看的时候呢，不仅要看看有没有预售许可证，
0: 嗯，
1: 还要看看这个证上写的是哪几栋楼呀、
0: 哎、
1: 有没有自己想买的楼、
0: 嗯、
1: 是吧，确认一下自己想买的那栋楼是不是在这个预售许可证的这个批准范围之内。
0: 没错。
1: 嗯，比如说您看中五号楼了，
0: 嗯，
1: 但预售许可证上写的是一二三号楼，是吧、
0: 哦、
1: 那它五号楼是不能卖的，就是违规销售了。
0: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咱们去售楼部看那个沙盘的时候，
1: 嗯，
0: 比方说这栋楼有预售许可证，它就会显示你就可以去挑它的楼层、
1: 哎、对，
0: 但是有一些没有取得的，它就用一些东西给它盖住，
1: 对 对， 对，
0: 上面写的未取得预售许可证，这是比较负责任的企业它的一些做法。但是像您说的，有一些企业它不这么细致的时候，很多朋友就误以为好吧、
1: 嗯、
0: 那整个项目都有预售许可证，其实有的时候根本不是这样、
1: 嗯、对，咱们就需要这个购房人去仔细去看一看，是吧，确认一下。
0: 嗯，那其实这么说这个细节还容易忽略啊，以为一个楼盘有证就全都合规了，其实咱们要精确到楼栋。你像我有个朋友之前买房，他就是看到整个小区都在卖，后来才发现哎，他看中那栋楼啊根本就没批下来，就差点踩坑了。想问一下蒋科长，如果购房人想再确认一下，他还有别的一些途径吗？
1: 哎，当然有、
0: 嗯、
1: 咱们购房人如果对售楼部公示的信息有疑问，是吧，或者想再核实一下、
0: 嗯、
1: 咱们可以通过两个途径去查询。一

0: 一个是线上查询，我们住建局的官网呢就有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公示的专栏
1: 啊、
0: 咱们只要取得预售许可证之后呢就会即时公开，
1: 嗯，
0: 咱们购房人可以输入项目名称或者预售许可证号，可以在官网上查到批准时间、批准楼栋、批准套数等相关的信息。
1: 好的，这是线上查询、
0: 对，然后呢咱们也可以线下咨询，是吧、咱们现在预售许可证呢就在各区里发放，咱们可以前往对应辖区的预售许可审核的这个主管部门，到他们的窗口直接询问是不是有这个证，是吧？
1: 好的，
0: 但是要强调一下哈，咱们现场公示，就售楼部去公示也要第一位要去看，是吧、因为咱们没看到肯定它是存疑的，然后呢咱们线上查询窗口咨询都可以补充确认、是吧？看到有证了咱们也可以查询真伪、对吧？咱们购房人进了售楼部就先看那个有没有预售许可证啊。
1: 好的，
0: 然后呢也可以提醒大家，咱们售楼部除了看预售许可证呢、还可以看一房一价表。这个表
1: 这什么意思呢、
0: 这个是规定了这个开发商、他们必须明码标价啊，咱们公示每套房源的价格信息，按套公示的。这个咱们可以后面展开说啊。
1: 好的，
0: 就是在售楼部里面呢，这两个公示呢是最基础的、最能够直接判断这个楼盘是否规范的一个信息。
1: 要不听您说、我还真不知道原来必须明码标价的呀。
0: 对对对，
1: 它有这种公示的、
0: 其实可以看到的。
1: 其实是很多朋友他是不了解、
0: 对，也可能他们公示的不规范，是吗？
1: 好的好的、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在这儿我还想再帮咱们听众朋友多问您一句，就是说有的楼盘会说，哎，我们马上就要拿到预售证了，现在啊大家可以交个认购金，您来排个号排个卡，这种情况想问问您靠谱吗？
0: 这肯定不靠谱，是吧？因为咱们只要没有预售许可证，它以任何形式的什么提前认购啊、内部认购啊、排号，这都是违规的啊。然后咱们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都不能签订这些什么购房协议啊、收钱啊，什么都是不可以的啊，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他们都是违规预售的行为。
1: 明白。
0: 咱们要是交了这类的钱呢，他资金就得不到监管制度保护了，
1: 是吧？
0: 因为他都什么手续还没有呢，是吧？如果说他出现问题了，咱们想追钱，这个是十分困难的啊。所以就只能提醒大家，是吧？只要没有预售许可证，咱们一分钱也不要交。
1: 还真的是，大家一定要多注意啊，尤其是有些楼盘当时开盘之前可能各种原因吧，被大家炒得比较火，他就会说我们交一个认购费或者是排号费，您先排上，怎样，像您说的其实这都是不可行的，
0: 对对对，不规范的行为。
1: 你钱交给人家了，人家说实话你就很被动了，万一一旦有点什么事情、有点什么风险，说实话没有人能给你把这部分钱负责给你追回来。
0: 这个因为我们这儿是没有执法权的、所以说这个相关部门的话你去找肯定是比较麻烦、是吧？
1: 是的是的，尽量规避一下这样的事情发生。也就是说没有预售证咱一分钱都不要交，大家一定要记住了。那确认了楼盘有这种资格售卖之后，接下来我们该关注什么呢？
0: 肯定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问题，是吧？
1: 也就是说确认了楼盘有资格卖，肯定就是价格了。那很多人买房的时候会到处打听，哎，这楼盘多少钱一平，还能不能您再给便宜点，能不能再谈谈价等等。但是我想问一个可能很多人没想到问题，就是说开发商他能随便定价吗？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说那卖多少钱不开发商说了算吗？
0: 他们是有一个这个范围的，是吧？他们不能就是随意去定价。那咱们可以给大家介绍这个就是第二个了，它就二查价格，是吧？咱们这儿目前实行的就是商品房预售价格备案制度。
1: 那什么叫价格备案呢？
0: 价格备案是开发商在申请预售许可证的时候，是吧，要向市场监管部门申报预售价格，提交价格方案。这个要备案啊。备案通过以后呢，这个价格就是这个项目商品房销售的参考了。它的实际售价是不能随意超出备案价的。
1: 明白了。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个制度呢？
0: 它这个目的啊，它也是规范商品房的销售价格。
1: 嗯，
0: 它杜绝他们乱涨价，是吧？然后乱加价这种行为。
1: 嗯，
0: 保护咱们购房人的合法权益。
1: 嗯，
0: 如果没有这个制度，是吧？你像开发商今天卖8000，明天涨到10000，是吧？购房人很被动。
1: 对
0: 啊，咱有了价格备案制度呢，就是保证价格在合理范围内，
1: 明白了，
0: 不会乱涨价。
1: 对，大家有时候听到，比方说到一些销售比较旺的月份，有些开发商会调价，但是调价仅限于比方说一平米涨100块钱，但像这个蒋科长说的，如果没有提前的这些相关的管理制度来规范的话，真有可能因为他卖的火爆嘛，比方说像您说的，上个月买可能8000，下个月我就成10000了。

0: 了，那对于很多这个购房人来说是不公平的，同时也扰乱了一个市场的公平交易的环境和氛围啊。看到有一个朋友给您问您了，说 Ferry 问到资金监管具体是啥，怎么操作呀？您跟这位朋友解答一下吧。
1: 资金监管这个呢？

0: 讲解。它会有一个固定的名称，比如说叫什么什么公司，商品房预售监管账户。咱们可以通过很简单的去判断啊，这个的是一个，再一个也是可以查询，对吧？预售证都有公示，都可以查的。
1: 好的，好的。那具体的怎么回事，咱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解释。您刚刚说到，因为这个价格是需要备案的，那购房人怎么来查咱们的这个备案价格呢？卖房子的，
0: 如果查询商品房备案价的话呢，这个是由咱们这个市场监管部门这个去咨询的，他们来去备案啊。这个我们的话是提醒大家可以去查询，因为这个他们价格主管部门呢，他不是住建部门，这个大家都忽略掉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来住建部门问啊，对，是其实是问不到的
1: 啊，
0: 要去市场监管部门去查询。
1: 好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那
1: 关于这个售楼部里的一房一价公示，简单跟大家来解释一下吧。
0: 哎，对，这个跟预售许可证一样啊，都是要备案之后呢，按照他们的这个备案价格一房一价的公示表，需要在咱们售楼部把这个价格呀、每套房源啊、面积啊这些信息都是有的啊。咱们到了售楼部呢，就可以查看他们的一房一价公示表，是吧？看看咱们想买的这套价格是不是在范围内，是吧？如果他们没有按规定公示呢，可以向也是市场监管部门反映。
1: 对对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价格这块是市场监管的。
0: 对对，
1: 你要如果没有看到，您就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也就是说，大家一定要记住啊，查备案价格找市场监管部门。接下来咱们聊聊第三个问题，就是钱的问题。那缴款的时候有哪些细节是购房人必须来进行核对的呢？
0: 这个就是刚才咱们这个咨询的问题，是吧？监管账户的问题。
1: 对，
0: 这就是咱们想建议大家，是吧？第三个就是要查账户。
1: 是，今天我们也是想从购房人的实操角度来讲讲这个缴款的时候具体该核对哪些呢？蒋科长。
0: 就是预售资金监管制度呢，是我们保障购房人资金安全的这个核心制度了。就简单说啊，就是购房人缴的所有款项，它是必须直接进入政府预售资金监管专用账户的
1: 啊，
0: 不能给开发商的普通账户打，是吧？也不能把钱打给销售啊、个人啊这种。我们总结了就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啊，叫三核对。
1: 三核对都核对什么呢？
0: 第一呢，咱就是核对账户名称。因为监管账户的户名啊，一般是开发企业名称，然后附带监管的相关标识，就像我说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企业，是吧？监管账户。
1: 明白
0: 啊。收款方呢，不能是个人，也不是无关的中介啊。如果收款账户显示为自然人、个人，是吧？或者和项目开发商无关的其他公司，那肯定要高度警惕。
1: 对，在这儿也额外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是中介就给您说没事儿，你先把钱打到我这儿，后面我再给你交到监管账户，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0: 对，
1: 中介他不能收咱们每一个买房人的钱的。
0: 对，咱们只能把钱交到监管账户直接交啊。
1: 好的，这是第一个，叫核对账户的名称，这点很重要。
0: 对，第二呢，咱就要核对一下开户行啊。咱们钱款呢，必须转入预售许可证公示的监管银行对应的账号，是吧？一定不能转到其他账号呢。看看账户名称呢，是吧？也要看看这个开户行是不是对的。遇到开发商提出先转入企业的普通账户，然后后续再给你转到监管账户的说辞，一定要直接拒绝。
1: 对对对，这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钱就必须进监管账户，无论他怎么说，哪怕给您说没事儿，你先稍交我一点定金，我给您怎样怎样把这套房源留下，不要信。
0: 对对对，要不然的话，咱们的钱是得不到保障的。
1: 好的，这是叫第二个核对，叫核对开户银行。还有第三个核对是吗？
0: 第三呢，咱就是核对刷卡或者转账凭证了，就是咱们去交钱，是吧？交完以后，刷完卡了，转完账了，看看呢咱们小票上是不是写的收款方，是不是咱们官方公示的监管账户啊，是不是这个监管银行，是吧？会不会是他的普通收款账户呢，是吧？咱们交完钱以后啊，不要立即离开，一定要仔细核对小票上这个收款信息是不是对的。
1: 听起来吧，这个步骤倒是不难，但是我觉得很多购房人在售楼部那种氛围里面，我觉得有的时候会容易忽略掉很多东西。就是去之前我就想着，我应该怎样怎样，到那儿之后就蒙圈了。
0: 对对对，所以咱们建议啊，就是咱们去交钱之前啊，先看看他的预售许可证，是吧？把上面的监管银行监管账号可以记一下，是吧？或者咱们先拿手机拍一篇照片，是吧？然后呢，把他们给咱们需要交钱的账户看一看，账户信息、监管银行是不是咱们拍下来记下来的这个账户，是吧？用不了两分钟，是吧？能规避很大的风险。然后咱们在签合同的时候呢，合同里面也是有的啊，可以仔细核对合同中约定的收款账户是不是咱们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写的这个预售资金监管账户，

0: 是吧，咱们信息是不是完全一致的，
1: 对，
0: 然后咱们的所有的房款是吧，
1: 嗯，
0: 什么定金啊首付啊是吧，按揭啊都要直接交到账户里的。
1: 好的好的，这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无论是预付款首付款定金等等，所有的款都必须入监管账户。
0: 对对，
1: 嗯，
0: 如果他们提供的收款账号是吧，账户信息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注明的监管账户不一样了，
1: 嗯，
0: 咱们是有权利拒绝的啊，
1: 哦，
0: 嗯，这一点非常重要，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1: 嗯，
0: 你可以拒绝把钱不打到这个不对的账户里，我就要打到监管账户，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是保障自己安全非常重要的一点，大家也要及时的能够关注到注意到。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来给我们留言互动也是可以的。
2: 曾以一身戎装守护山河万里，如今卸下风雪，寻一处烟火归期。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邢台房地产行业致敬最可爱的人。
2: 这座城市始终记得每一位守土卫国的退役军人与家庭。全市优质楼盘，品牌中介同心聚力。
3: 专属登记通道，免费看房直通车，一对一专属接待，
2: 每周线上直播详解安居服务，全程贴心护航退役军人家庭置业路。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你的安家暖意。

0: 是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问候大家上午好，我是小敏。今天呢是住建之声，我们邀请到了邢台市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商品房管理科的科长蒋静华来做客直播间。刚刚您是给大家介绍了咱们有这个三查，首先要查资格，查价格，也要查账户，对吧？
2: 对。
1: 然后查账户里面也是有这个叫三查的是吗？
2: 啊，三核对是吧？
1: 啊，对对对，三核对。
2: 嗯，
1: 第一个是核对账户名称，第二个是核对开户银行，第三个就是核对咱们的刷卡或者是转账的一些凭证。那这个三核对完了之后，关于这个费用方面，其实还有一些朋友想问到您，就是说很多购房人可能也不太清楚，咱们办很多业务它到底是免费的，还是说有些业务是需要收费的呢？
2: 嗯，对，这个很多大家都不太清楚是吧？
1: 嗯，
2: 我可以给大家说明一下。
1: 好的。
2: 就是咱们首先呢，商品房预售合同网签备案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啊。
1: 嗯，
2: 我们房屋交易与产权管理中心办理的所有业务均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2: 这是明确规定的啊。
1: 哦，
2: 其次呢，购房者查询本人房屋交易网签备案的相关信息，同样也不收取任何费用。
1: 嗯，
2: 有些购房人想查一下自己房子的备案状态，跑到窗口问了是吧？
1: 啊，
2: 如果说有人说要交钱才能查，肯定是不对啊。
1: 嗯，那如果有人以这些名目来进行收费该怎么办呢？
2: 嗯，如果有开发商或者中介以网签费、备案费、查询费等名义收费呢，咱们可以直接拒绝是吧？
1: 嗯，
2: 也可以向主管部门反映，这些业务都是免费的啊，收一分钱都是不对的。
1: 嗯
2: 嗯，
1: 可能是不是大家也会遇到过这种情况？比方说，有的中介公司就跟购房人说，我帮你代办网签，收你几百块钱办事费，其实这是不对的，是吗？
2: 对对对，因为这个网签，这个购房人在售楼部啊和开发商双方直接就能签约，
1: 哦，
2: 直接就能签约完成备案啊，直接都是不收费的啊。
1: 也就是说，一些信息差可能要让一些不良中介机构有了可乘之机，所以还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些基本信息之后，您不被收这种冤枉钱，对吧？
2: 对对对。
1: 嗯，那其实这个消息啊，其实我觉得非常非常实用，因为很多购房人不知道这些基础业务都是免费的，容易被收冤枉钱。因为我记得我们家房子在办各种证的时候，因为要交的这个名目非常多，他在各种费用里面可能就给你不小心混入这么一条。说实话，作为不太懂的朋友，他有的时候无法能第一时间就能看出来这里面是不对的，
2: 对
1: 吧？
2: 对。
1: 所以在这儿跟大家提个醒，如果有上面写着什么网签备案费多少多少，什么信息查询费等等的，这些都是不能收取的。
2: 对，都是免费的。
1: 嗯，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在这儿也提醒大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行917来跟我们进行及时的留言互动，或者是找到正在直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进行互动。那也结合大家平时可能问的比较多的一些相关问题啊，我们也是汇总了这么几个问题，请蒋科长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解答。就是说，首先想问问您，咱们商品房买卖合同它个这个网签备案的一个全流程是怎样的？
2: 嗯，好。咱们一个是谈好了房子准备签合同的是吧？跟开发商谈好价格了，谈好付款方式了，双方都同意准备签约了，然后就要把网上签

0: 网上签合同啊，咱们现在都是电子合同，一定要信息核对清楚。
1: 嗯，
0: 然后呢，咱们会这个流程就是使用买受人的身份证启动网签手续啊。
1: 哦，
0: 咱们买卖双方呢，要把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中的购房款、付款方式、交房期限、违约责任等内容都协商确定好。
1: 嗯，
0: 所有条款都确认没问题之后，然后，咱才能双方在线上签字啊，生成合同。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生成合同之后呢，他就直接在线上啊就备案了，系统自动就登记好了，现在都是网签即备案啊，以防止这套房子卖给下一个人。
1: 嗯，
0: 然后拿到正式合同之后呢，他签字盖章其实就是齐全的了。
1: 嗯，
0: 开发商呢，和买受人可以即时在销售部、售楼部，对吧？
1: 嗯，
0: 用蓝色防伪纸呢，直接就打出来了。
1: 嗯，
0: 打出来的这个合同呢，封面是带有二维码、合同编号、房屋代码、备案电子章，写着已备案的啊。这个看您这儿一份，开发商一份，是吧？手续就办齐了。
1: 好的，好的。那下一个问题是，买房子的时候遇到开发商拖着不签正式合同，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0: 咱们根据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购房人与开发商达成的这个购房合作意向啊，第一时间呢就要签订买卖合同，然后呢依据合同约定呢，把所有的钱是吧，咱刚才讲了，都要交到这个住建部门监管的资金监管账户。咱们买房子是人生大事是吧，好不容易看好房子交钱了，然后开发商迟迟不跟您签正式合同的，这个时候心里特别没底儿，
1: 是
0: 吧？
1: 是
0: 所以说咱们也可以跟他们来谈一谈，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可以教教大家看怎么跟大家谈，是吧？
1: 是，具体该怎么和开发商谈呢，您教一教大家吧。
0: 就是说呢，咱们还是说一定要按照约定，是吧，让他们规定的时间内要把合同签了。因为咱们现在不存在交了钱不能签合同的情况啊，只要是不能签合同肯定是他们那有问题啊。所以说咱们转账记录是吧，都要收好，
1: 对，
0: 这付钱了要有一个证明是吧，一定要把沟通的这个证据也都保留好是吧。如果谈不拢是吧，然后收了钱了不给您签是吧，这都是违约行为啊，可以向这个法院呢提出来请求，让法院这个宣判是吧，必须把合同签了，或者说我不要这个房子，解除买卖关系，把钱还给您。
1: 那有些朋友说，能不能向咱们住建部门来求助，你们来督促或者是强制开发商和我这个买房人签正式购房合同呢？
0: 这个是不行的。你看为什么说让大家向法院提出请求是吧，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这个签订购房合同呢是民事行为，必须遵循自愿原则，对，政府部门是无权强制干预的啊。因为住建部门的职责呢是监管开发商的经营行为，就比如说这个无证预售的事儿是吧，他对于拒绝正式签约的这种合同呢，这是民事纠纷啊，只能帮您是沟通协调，但不能强制的强迫人家签约。
1: 好的好的，大家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也听大家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第一时间参与到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当中来。
2: 你把最滚烫的青春交给了边关和哨位，你身后的家交给这座城市来惦记。
3: 八一建军节，邢台报国有你，安家有我，拥军安居活动月8月1日温情启幕。
2: 邢台房地产行业向每一位把青春献给祖国的现役军人致敬。
3: 您把最好的给了国家，我们把最好的留给您。
2: 集结号响，
3: 优质楼盘品牌中介为您集结完毕。
2: 两条通道，
3: 线上扫码，线下专车，条条通向您满意的家。
2: 三重保障，
3: 专属接待，一对一服务，每周直播答疑，全程护航，只为您安心入住。
2: 8月1日至31日，拨打治理专线0319-2110-114，了解专属于您的安家暖意。
3: 您守护的每一寸山河，都在回应您一个家。

0: 你我的房产世界。住在邢台第一房产，为您提供最新鲜的楼市资讯，最全面的市场信息，邀您参与话题讨论，说出您的房产故事。每日上午，住在邢台第一房产准时与您相约。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邢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住在邢台第一房产节目。那在节目最后呢，请蒋科长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购买预售商品房的相关注意事项，好吧？
2: 好。咱们就分几点来讲啊。
1: 好。
2: 一个是呢，第一，购房前呢要确定所购房屋在预售许可范围内，是吧？这个咱们今天也讲了。一定要不能购买未取得预售许可证的商品房啊。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呢是房屋准予销售的重要凭证。咱们购房时候一定要认真查看他们售楼部现场公示的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是吧？确认呢咱们想要购买的房屋的所在楼栋是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啊。然后没有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然后房地产开发企业与购房人签订购房协议啊、收定金啊，这些任何名义的购房费用都是违规预售的行为。
1: 对，一定要听大家看清楚，它是按楼栋来下这个预售许可证的，如果有一些楼栋不具备销售资格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2: 对的。
1: 那这是第一步。那第二步呢？
2: 第二就是所有的房款应当全部缴存到咱们的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里面。咱们购房人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时候呢，应该仔细核对啊，合同第七条第三项的这个收款有收款账户，确保这个账户和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上面的这个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账户信息是完全一致的，然后咱们所有的房款是吧，包含什么定金啊、预付首付、按揭贷款都直接存入该账户，确保咱们的资金安全。
1: 好的。
2: 就是还有最后就是咱们说的，如果他的收款账号账户信息是吧，跟商品房预售许可证商品房买卖合同都不一样，咱们购房人是有权利拒绝缴款的。
1: 这是第二步。
2: 对。然后最后第三点，咱们就是一定要规范签订网上备案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啊。商品房合同呢是维护咱们交易双方权利与义务的重要的凭证。

0: 签订呢，除了合同存在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这个规定情形之外的，
1: 嗯、
0: 都是有法律效力的啊。
1: 嗯，
0: 所以说咱们提醒广大市民，就购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网签的时候用咱们的示范文本是吧、
1: 哎、
0: 咱们用房地产企业他们一起在这个网上签订、咱们系统上签订是吧、用咱们住建部和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制定的这个标准文本，
1: 对，
0: 咱们如果使用的是非标准文本的，可能条款不清晰是吧、
1: 哦、
0: 权利不对等，就容易有纠纷、是吧，
1: 因为是有一个制式的这种文本、
0: 对对对，咱系统上是有的啊。
1: 好的好的， 这是要网签合同使用示范文本、
0: 对，
1: 还有什么需要注意吗？
0: 然后呢还要提前了解咱们房屋的相关事项、是吧，如果签订这个商品房买卖合同前呢，咱们这个开发商就应该把这个合同的重大事项给咱们买房子的人呢、要尽到提示义务的。咱们买房的人一定要认真审慎的签订合同、一定要在签合同之前充分了解这个房子是不是有查封、是不是有抵押、
1: 对对对，
0: 确定好了再签。
1: 好的、这是第二点，提前了解房屋的相关事项，还有吗？
0: 第三点就是这个关键条款了、关键条款一定要审慎确定。咱们签合同之前呢，一定要仔细阅读合同的条款。他们关键条款就是价格呀、面积呀、还是面积差的处理方式啊、交房时间，还有就是预期交付是吧，由双方协商然后确定的啊，都可以协商的。
1: 好的、
0: 一定要审阅其中这个有选择性、补充性、修改性的内容是吧。
1: 好的，
0: 仔细查看、注意防范风险。
1: 还有一点是需要注意，是不是要及时办理咱们合同登记备案呢？
0: 对对对，咱们现在的合同登记备案就是签约即备案，直接咱们在网上签订之后呢就备案了，打出来的合同就是备案合同、
1: 好的，
0: 不能签合同的都是有可能是有问题
1: 的。
0: 对，
1: 好，那购房之后如果想依法合理维权应该怎么做呢？
0: 这个购房人与这个开发企业签订合同以后啊，他们双方就形成了这个民事合同的关系了。双方呢都应该跟着合同的内容去履约。如果在履约过程中发生争议了，他们合同里面有第10章第27条有一个争议解决方式啊，我们可以关注一下。他们是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是吧，还是协商调解不成的，可以向法院或者仲裁那提出仲裁。是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1: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蒋科长今天跟大家做了这么多细致讲解的这些内容。也就是说买房之前最重要的几步就是三查：一查资格，二查价格，三查账户。只要做好这三步，咱们就能在买房路上规避掉大部分风险。当然如果有任何疑问，也可以拨打咱们的一些电话来进行咨询，跟大家来说一下。好吧，
0: 我们商品房客的电话是22555519，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打电话咨询。
1: 22555519，好的，大家也可以来进行详细的咨询。非常感谢蒋科长今天来做客直播间。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住在邢台第一房产，本节目由邢台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指导，邢台房地产协会邢台交通广播联合主办。关注更多节目信息或者是回听今天节目，请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看邢917，或者是住在邢台的微信公众号。再次感谢收听，听众朋友们再见啦。
0: 再见。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体验都市生活，玩转潮流风尚，补充能量从这里开始。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0: 来自戴爱玲《空港》，空气中弥漫着一种温馨的情绪，我们都一直企图抓住某种东西，那种想要抓住什么的感觉，就像是在搭飞机一样。这首歌以空港闻名，描写以机场为背景的情歌，描写爱情的不安、失落与失去。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与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1: 走过千山，我历经多少风霜，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7: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6: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7: 流行也经典，
6: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一边工作一边无意识地听着，不知到了哪一段，忽然音乐就飘进了耳畔，好像从包裹着潮湿味道的远处，一些空透的愉悦慢慢袭来，在四周弥漫飘动。刚才听到尤克里林《多情种》，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与您相约在这里，一起听歌聊心情。我相信总有一首歌适合你此时的心情，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

爱是一种神奇的东西，有时很像一朵雪花，有时候很大，像宇宙无边无界。爱又是一种骨子里的东西，是天生下来就注定了的缘分，没有过多的华丽，只有一句我喜欢你，却能让彼此牵挂于心。刚才我们听到的歌曲名字叫做《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6: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7: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我是小敏。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累计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也要做好防范措施。
6: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8: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9: 光阴的歌，
8: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这首歌唱出了一种简单而不失华丽的爱，唱出一种隐藏深处的爱，感觉着泪和汗的真诚和从未有过的触动。梁静茹的歌能带我们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记忆，喜欢她的那份清新，那份坚定，那份空灵。刚才听到梁静茹，满满的都是爱。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也继续放松在这里。

来自刘德华《冰雨》，典型的刘氏情歌，悲伤抒情，看似平静又宣泄而出的情感。喜欢他的声音，不出众但是踏实，像他的人一样永远都在进步，留给我们的永远都是最好的又努力又踏实的艺人典范。走到今天，全凭不懈的努力，我相信他是值得我们敬佩的。这里是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继续放松在这里。

0: 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迈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0: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9: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0: 流行也经典，
9: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我们的一生都在为生活奔波，光阴荏苒，时间还没来得及带走一切，快乐却在不经意间溜走。在这里，我们会用音乐找回往日的记忆，找回那份属于自己的快乐心情。本期节目接近尾声，做个深呼吸吧，放松精神，放松心情。我是田歌，明天再会。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生活一小时，快乐一半，温暖一半。动听九一七，好音乐，放松你的心情。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5: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2: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 嗨，算了，走了走了。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4: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2: 你小声点。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您导航。
9: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收听由邢台市中医院冠名播出的气象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阴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累计平均降雨量8到15毫米，局地20到40毫米。邢台市中医院提醒大家要做好防范措施。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品尝丰盛午餐，就像是给爱车加满油，可以让你的生活充满活力。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

一个故事，一首歌，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京时间12:02，欢迎各位好朋友们在午间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首先呢，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温度。今天早晨出门的时候，是不是感觉凉凉的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开始带上外套了。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有阵雨转中雨，最高温度25度，最低温度是20度。这两天温度变化比较大，早晚温差也很大。希望各位朋友们出门的时候，及时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凯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凯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一个故事，一首歌，

0: 青春与感动流淌在旋律中。
1: 回首之间，时过境迁，
0: 让细胞开始舞动，点播一首好歌，用歌声传递祝福。这里是917悦动听，好音乐给你听。

0: 闷，但是态度就很娘娘腔。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

0: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一来单位，小军就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招笑的事儿。他说：“大龙一定要在你的节目里面讲讲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小军儿帮他姐带孩子，玩那个睡前游戏的时候呢，那小朋友就给他涂那个荧光指甲油。哎，大家就自行脑补啊，大家自行脑补就行了。然后晚上呢，他睡醒呢就有点口渴，他就起来接水。一伸手差点把自己吓过去。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他一伸手自己差点就过去了，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抒情背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让他睡前吃水果吧，他爸爸就笑着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妈就是你的后妈。结果第二天去幼儿园跟老师只提我，就说我是他后妈怎么怎么。龙哥一年呢，整整一年呢，我说老师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幼儿园的活动，那个班主任就特别委婉地跟我说，哎，你对他还挺好的哈，一点也不像后妈。所以我真的想说，幼儿不会撒谎，但他会胡说八道。提上柳留言说，龙哥，以前呢有一次喝中药，哎，我发现第一包里啊有一只蟑螂，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中药真的是博大精深呢，这蟑螂也能正常喝呀，于是我就把那个药煎了之后就喝了。第二天喝第二副的时候，我一打开发现里面没有蟑螂。于是哈，我就把那个药拿去了药房，我说不对呀，你们这个药是不是给我少配了一副蟑螂。一朝红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高中食堂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在食堂一楼就管那个盖浇饭刷卡工作，他刷卡呢特别佛性，就拿那个卡呢往机子上一拍，不管扣钱没扣钱他都还给你。好几次龙哥我都急了，我欲言又止啊，我就白白吃了一顿10块钱的盖浇饭。有一次呢，我不好意思，我就停下来正准备跟那个大叔说说这怎么回事呢，大叔马上就挥手。

0: 那个，你赶紧走，赶紧走，别挡着后面人刷卡吃饭哈。于是呢，同学们都慕名而来呀，也不知道哈，就这个食堂在他手里亏了多少钱。但最尴尬的是，后来学校同学在教职工的评选当中，直接这个大叔登上了感恩榜第一名，获得了一个感恩之星的称号。后来，大叔被调走了，听说去了学校办公室。龙哥，后来我就明白了，大叔是懂怎么升职加薪的呀。能否忘记留言说，龙哥，当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女生们找的男朋友越来越丑了，我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大家是开始认真谈了，大家是真的要成家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之前哈听说别人哈，因为企鹅是南极唯一会两条腿走路的生物，所以呢，当他发现远处的人类的时候，他会认为，哦，我的同伴在那里呢，然后走近了才发现，咦，怎么好像不太对呢。龙哥就是这种紧张起来的样子就觉得很好笑。宗涛的留言，龙哥，我跟你说我上学时候遇到的事儿。上学啊，那个时候的手机啊没有微信，也没有啥这个联络方式，就是短信。有一天呢，同桌偷偷玩手机，正好就被教室外面那个巡视的班主任发现了。于是当时我们那个班主任呢就掏出手机给我这个看手机的同学发了个信息，你咋不认真听课呢。哎，同桌当时正在怀疑这谁呀这是，然后班主任又发了一条，你看窗外。然后当时呢，同学看了一眼窗外就回复，多谢提醒，待会儿聊哈。我们班主任在外面看着呢。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花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的恋爱总是失败呢？因为我发现是因为我动心的速度太快了，最后我还得怨别人是别人辜负了我，其实人家都感觉莫名其妙。人家说我对你都啥感觉没有呢。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轩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让自己抽出空来出去转一转。

谁跟我一样，就是一趟旅行回来戒断反应真的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去过一两年了，如果你时不时的翻开你的相册，有的时候你还在幻想，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就是慢慢的旅行会让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每当打开那个相册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的一切都历历在目，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人间正道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长大了之后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慢慢开始学着养生了，我发现好好规律的生活才是疗愈一切最好的方法，感觉自己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吸收养分，吸收阳光和水，像温室里的小植物，有被好好的对待和努力吸收着这一切，烂掉的根也很快变成了养分，重新冒出了新的生命。冬去春来，人和植物没有区别，所以爱人如养花。听我一句，如果你跟大龙一样慢慢的步入中年这个阶段了，好好规律的生活才是疗愈一切最好的方法。西月的柳岩龙哥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特别有趣的反义词？今天我想了一个特别招笑的，大家忍住啊。大家知道凶我的反义词是啥吗？就是我要凶你了哈，我要厉害你了啊，对，我凶你。凶你的反义词，大家想一想，给大家两秒钟，二一，凶我的反义词是吉他。下一个最初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男朋友没有秒回我的信息？朋友们你一定要注意啊，当一个男人能够秒回你信息的时候，说明他正在工作或者学习，如果他不回的时候，证明他在玩游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群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我发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热爱生活，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那么热爱生活呢？你们确定不是装的？楠楠的留言，龙哥请问像你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每天需要喝很多的水？你知道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作，因为靠声音吃饭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是一个人，我就是一个茶壶。因为我想啊，你看我每天喝下来一些水，然后又排出来，有颜色的排出来，你觉得我像不像一个茶壶？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早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是什么？反正我对我朋友最大的信任就是，来我给你调一个油碟。哎，他竟然同意了。哎，这口味是那么的相似。另外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总是第一时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他就不改的人，本质上就是在操纵你。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火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买衣服？因为我觉得买衣服还是要试的，尤其是买衣服之后一定要拿到那个试衣间去试，这样你才能偷偷的看一下吊牌。史嘉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做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话里有话的意思啊，就是做人你得看出来，就是这个问题的本质。比如说呢，有人说你不懂事儿，那就证明你这个人不好糊弄。如果有人说你太敏感，那就说明你猜对了。如果有人说你太自私，那就证明他在你这儿没占着便宜。如果

0: 有人说你态度有问题，那就证明你确实是占理了。如果有人说你太强势，那说明你有主见不好操纵。你倔，说明没有人能 PUA 你，而且他还急眼了。好了，最后一个留言来自 H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随着这个你年龄变大，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发现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要不就是越来越温和，要不就是越来越暴了。像大龙有的时候就是又温和又暴躁。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奶茶，我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奶茶大家不要点了，你看这他们是怎么做奶茶，这做的我都惊讶到了，这叫手打奶茶，我的天哪，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就是如果尤其是你家孩子爱喝奶茶的，把这个视频转给他，我保证看完之后他就不喝了。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奶茶，回复奶茶，回复奶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奶茶两个字，我要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就是你家孩子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坚决不喝奶茶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这个霸王茶姬手打登上了微博热搜。哎呀，一个霸王茶姬的店员没有佩戴手套，徒手捏柠檬捏橙子片之后，直接把手扔在了，就搅在了那个茶杯里面进行调饮品。有不少网友就吐槽了，妈呀，再也不喝了，有点恶心呀。不过对此呢，一个霸王茶姬的门店店员也看到了该视频，他表示，哎，他可能是在玩梗，玩的是废弃的材料，并解释说啊，这个门店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在制作的时候是需要使用工具的，而且每天都会进行消毒，也有督导在旁边进行检查。另外一个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手打是不符合要求的，而且制作的时候是必须使用工具的，不能直接用手去接触食材。事后呢，该店的店员为了掩盖错误称啊，这个是打样之后的操作，该门店的采用的也是这个什么自动化的设备啊，所以啊，这个人是接触不到原材料的。现在霸王茶姬已经辞退了涉事店员。看完之后我只想到了这首歌，我说

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要恼了。这不是涮手水吗？这是把手放在那个奶茶杯里面搅，搅完了之后，然后给我封上，给我送过来让我喝。这是洗手水啊！我觉得我上次刷到这个视频好像还是古茗，但评论里有人说哈，这是下班了在玩梗，我就想问一下，梗是这么恶心吗？但是很多其他的奶茶店好像也玩过这个什么印度奶茶梗，好像也跟风玩没啥问题，但有的时候网速太快了也不是啥好事儿。以后玩梗哈，建议回家自己玩去。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食品不是用来博取流量的物件，大家要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就算是废料也不要拿来博取流量啊，这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尤其是当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总之最近这段时间我不会再喝奶茶了。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一瞬间哈有300多人，我就知道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奶茶，回复两个字奶茶，我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我保证你家孩子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绝对不会点奶茶了。总之是一个戒掉奶茶的好方法，它还是有利的。所以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奶茶，回复

0: 奶茶就可以了，回复奶茶。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啊，真的是也把大龙给逗乐了。这男子进店之后啊，就下跪来推销东西，结果人家店员也下跪，你跪我也跪。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最近啊，在河南的驻马店，王女士称啊，一个陌生男子进到店之后啊，就开始推销挂件，说话呢还不是很顺畅。这店员和他说话的时候，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后来呢，对方就直接下跪了。我的天哪！没想到这个下跪之后，员工也立刻见状下跪，甚至啊，店里面的大金毛也跟着跪了，将男子成功击退。王女士表示，不买就直接下跪，这种方式还是挺吓人的。这真的是一次让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的极限拉扯。男子为了推销竟然当众下跪，这店员也是无奈啊，直接以跪制跪。连店里面的这个金毛都已经神助攻了，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劝退了对方，以跪劝退。其实我觉得下跪真的是暴露了部分那种消费或者是推销员，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道德绑架然后谋取利益的畸形现象，反而反向磕头，有点像是民间的智慧的有效体现，实为弱者的尊严博弈。当然我觉得终结了此闹剧需要从法律来诫勉一下，尤其是社会协调业的入手一下，避免这个商家再遭到这种就是迫害非得让你买的这种强制陷阱。我觉得这种职业行骗真的该制止了。推销者，如果你再选择这种监督薄弱的环节或者这种小店下手，我让你给点颜色看看。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想要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啊，直接回复奶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奶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小朋友如果有手机的一定要注意，央视曝光了偷 SIM 卡的套路。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前段时间啊，这个山东巨野县的多名中学生手机的 SIM 卡被偷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啊，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所以在中学的校门口，有的学生会把手机放在车座底下、车筐里。他们把手机卡取走，但是留下手机。民警调取了这些被盗手机卡的通话记录，发现每张手机卡被盗当天都拔出去有上百个诈骗电话。那么经过一路的追查，这民警啊将八位的犯罪嫌疑人抓获了。经过民警的核查，那么这个团伙在短短几天之内，在四个省份、十多个城市不同学校门口盗取学生手机卡，并且用这些手机卡对外拨打了6000条诈骗电话。那目前呢，八名犯罪嫌疑人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经被依法刑事拘留。这警方啊对境外的诈骗团伙的线索展开追查。看完之后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骗子是越来越高了，他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手机一般都有定位，所以人家只投 SIM 卡。不过现在的孩子们胆子也挺大的，放心把手机放外面，既然学校不让带，咱就不能放家里啊。所以我建议啊，大家一定要设置一个 SIM 卡的卡锁。怎么设置呢？设置一个 SIM 卡的 PIN 码， PIN PIN 码，进入手机设置，然后呢移动网络 SIM 卡管理，然后开启 PIN 码并设置复杂的密码，防止这个 SIM 卡如果插到其他设备上的时候被使用。那么第二呢，不要轻易的外借你的设备，拒绝陌生人利用你的手机或者电话等 SIM 卡的设备，避免对方在趁你不注意的时候直接拔你手机卡。第三呢，一定要及时挂

失，发现 SIM 卡丢失或者异常停机，立刻就联系运营商赶紧挂失，同时报警报案来进行备案，减少诈骗的风险。这帮电诈的就是为了搞你的手机号，现在是真疯狂啊。总之朋友们，无论是 SIM 卡、银行卡还是各类的证件，丢失之后一定要第一时间办理挂失、停机等操作，不然真的容易出大麻烦，这是给大家做的提醒。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午后是不是想伸伸懒腰？开车注意安全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嘿，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欢迎收听。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畅通。接下来来听腾格尔的《敕勒歌》。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歌的歌词是南北朝时期黄河以北的北朝流传的一首民歌，出自乐府诗集里的《敕勒歌》，歌咏了北国草原上壮丽富饶的风光，书写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其实类似这样的诗词作品还有很多，今天我们的私房歌佳丽就为你搜寻和整理到了类似敕勒歌这样以诗歌为歌词创作的歌曲，所以今天的主题就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让我们一起来听邓丽君的在水一方，以及柯洁的山一程水一程。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2: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3: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2: 也更节约用水。
4: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5: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6: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5: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7: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8: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嗨，你好，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一定会听到很多熟悉的诗词歌赋。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行驶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和周边的行人。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王菲的《但愿人长久》。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之间隔着千山万水，但你我此刻看到的是同一轮月亮。这首苏轼的《水调歌头》借月亮表达了对亲人的思念和美好的祝愿，让我们看到了他旷达的胸襟和乐观的情志。接下来的两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关关雎鸠》以及黄绮珊的《定风波》，一定会听到熟悉的诗词。那么这些诗词你还能背得出来吗？让我们一起来听这两首歌，回忆一下。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2: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1: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3: 嗨，我是佳丽。

成家丽的家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我为大家搜寻和整理的歌单叫做《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崔开潮的《声声慢》。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月落乌啼，月牙落古井。比起李清照的《声声慢》，这首崔开潮的《声声慢》虽然有一点点他的影子在，但可以感觉得到这是属于崔开潮的《声声慢》，有一点清冷，但是他唱得很稳，尤其是在寻寻觅觅，冷冷清清那里加入了丝丝的女声，有一种和李清照隔空对话的感觉，缓缓的，是有自己风格的。同样叶璇清的《从前慢》也是淡淡的，他充满灵性的声音让人仿佛一下子就进入到了他想要给到我们的意境当中。有很多歌都喜欢展示自己的理想的生活状态，除了《从前慢》，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所形容的生活也是令人向往。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叶璇清的《从前慢》，以及庞龙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儿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7: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6: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8: 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行驶在路上，让好听的音乐陪你一路同行。今天佳丽为你搜寻到的音乐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此时此刻在路上，让我们一起来听吉克隽逸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河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上学的时候，这首诗我们都有背过，从前从来都不知道还可以被唱出来，偶然间听到了吉克隽逸的演绎，就在想，如果当时背书的时候有听过这首歌就好了，反正我背歌词要比背书要快。你看《水调歌头》我根本就没有背，因为那个时候我就听过这首歌，所以在背这首诗的时候根本就不需要费力气，张口就来了，并且到现在都没有忘记过，因为随时就可以唱出来。所以佳丽今天的这个歌单也可以分享给正在上学的同学们，因为可能要对你的背诵有一定的帮助。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好妹妹的《清平调》，以及姚贝娜的《菩萨蛮》。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驾驭可以呈现速度与激情 FM917 非常动听。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9: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李艺林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10: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9: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11: 你好，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沙宝亮的《天净沙》。

孤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短短的几句话，却为我们营造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意境。这首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简直是太经典了，几个词就让人画面感满满，可以想象得到拍出来是什么样子。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辛晓琪的《雨霖铃》，赵照的《声律启蒙》。

0: 对雨，雪对风，晚照
1: 对晴空，
0: 三尺剑。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0: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2: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3: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4: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5: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

0: 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在去哪里的路上？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这一时段，佳丽为你搜寻和整理到的歌单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叶玄清的《金缕衣》。

0: 有哪些诗词是你没想到可以被唱出来的呢？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当年琵琶行可以说是让我发过很长一段时间的愁，因为我记性不太好。但你说记性不好吧，记歌词倒是还行。所以今天的节目，我们就一起来听那些把诗词歌赋作为歌词的歌曲们。此时此刻，让我们一起来听齐然、沈觅人《琵琶行》，孟伟庭《春花秋月何时了》。
1: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曲酒欲饮无，管弦醉不成欢。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2: 爸爸，爸爸，红灯！
1: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2: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3: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2: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4: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5: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6: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5: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6: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7: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0: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

0: 是89%。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23到25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整体来说呢，还是从26号一直到28号都会有降雨过程，同时呢受降雨影响，早晚温差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一早一晚时，还要注意增加衣物。现在是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那么降雨时呢会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降水出现时呢还是要做好短时积水的防范，同时呢尤其是开车出行，尤其是经过积水路段时，要注意车辆行车安全。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脸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感谢你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行走在路上，佳丽要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饮酒不开车，开车不饮酒。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来听尚雯婕的《木兰诗》。

兰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这首《木兰诗》也是当年我们的必备课文。尚雯婕的《木兰诗》重新演绎和诠释了木兰的故事，让我们从歌声里了解木兰。虽然她只是一个女子，却在男权当道的社会背景下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尚雯婕巧妙地结合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变得很丰富。中国梦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梦，像木兰诗这样给我们力量非常励志的诗歌被唱出来的还有很多，比如说王俊凯的《明日歌》，还有张杰的《少年中国说》，每次听到都会让人心情很澎湃。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未。

0: 建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四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在喧嚣忙碌的生活里，情绪是你一连的词不达意，疯狂是陈奕迅的浮夸。当全世界失眠，当走过平凡之路，
3: 音乐不断，生活不止。
2: 这里是你的、我的、我们的私房歌。
4: 嗨，你好，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今天的主题是诗词歌赋，吟咏不如颂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李伟、阿兰的《桃花源》，齐豫《春有百花》。不知道你能不能听出来这些歌曲到底用了哪首诗呢？一起来听一听吧。

0: 感谢你的陪伴。今天的我们的私房歌到这里马上就要结束了。刚刚播放的这两首歌分别对应的诗歌是什么呢？你有听出来吗？没错，李伟阿兰的《桃花源》对应的就是《题都城南庄》，来自唐朝的崔护。齐豫演唱的《春有百花》对应的是《春有百花秋有月》，是由宋朝乌门慧开禅师所作。最后一首歌，佳丽为你带来的是李健的《再别康桥》，借由这首歌跟大家说声再见，也欢迎明天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们下期再见。
1: 轻轻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慵懒时刻，惬意时刻，每一天都会有变化。动听917，每一天都会带给你不同感受。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之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离，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您加入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夏天少不了啤酒、音乐、晚风，当然也是各大综艺节目白热化竞争的时段。乐队的夏天这档原创综艺、原创音乐类综艺非常厉害，请到了反光镜、痛仰、新裤子、旅行团这样一些很大牌的乐队，一共31支。如果我们说现在市面上商业性最成功的乐队，我想苏打绿应该是首屈一指。首先来听苏打绿的这首《小情歌》。

这是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的超级乐迷团成员之一吴青峰所在的苏打绿乐队带来的小情歌。除了吴青峰之外，超级乐迷团的成员还有张亚东、高晓松、喜剧演员乔杉以及马东、马东东，他们将会共同见证31支顶级乐队来角逐中国乐队 Hot Five。 接下来这首歌啊，来自一支成立了22年的老牌乐队，他们在我心目中就是 Disco 最酷的 Disco 的代表。我们一起来听听看新裤子的这首歌，叫做 After Party。 这里是音乐朋友圈，我是张一多，欢迎您继续锁定。

九个娃子新裤子叫做 After Party。摩登天空是现在国内最成功、规模最大的独立音乐厂牌，他们在成立之前就已经和新裤子相伴左右了，所以在很多乐迷的心中，摩登天空和新裤子几乎是可以划等号的。接下来这支乐队同样也是在摩登天空旗下，这首歌是他们在签约那一年发行的专辑里的一首作品，让我们一起扬起嘴角来听这首《微笑》。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在《乐队的夏天》这档节目第一期里面并没有看到陆先生的身影，但他们的呼声还是很高的，因为弹幕里好多人在呼喊他们的名字。刚那首歌是陆先生的代表作，叫做《春风十里》。乐队曾经在中国乐坛是光芒万丈的存在，比如说魔岩三杰、Beyond 都是一代人的记忆。当然我们也希望现在这些优秀的乐队可以迎来春天，甚至是盛夏。接下来这首歌的时间交给旅行团，一起来听听看《厦门之夏》。

欢乐的夏日气息扑面而来。刚才有歌是旅行团乐队的《厦门之夏》。在乐队的夏天第一期节目里，在十支乐队的排位赛中，旅行团获得了第一名。接下来这支乐队呢，风格也同样是非常的鲜明啊。两位成员毕业于北京大学，都曾经是北大的高材生。来听他们组成的爵士乐队 Mr. Miss，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先生小姐那些事儿》。

0: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4: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5: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6: 精彩未来，
5: 为您导航，
6: 导航。
7: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8: 北京时间的15:30，我是王爷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转中雨，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20度。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2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85%。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是暴雨。有偏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7到20度，最高气温是23到25度。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是阴转多云，有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

要提示各位的是，29号夜间到28号均有降雨过程，同时呢，降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在外出时，尤其是遇到降雨时，要注意做好短时强降水的防范，同时呢，昼夜温差。

0: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欢迎加入音乐朋友圈。
1: 转发潮流，快乐点赞。大家好，我是张一诺。如果把你送到一个荒岛上，只能带四张唱片、一本书、一种水果和一张照片的话，你会带什么呢？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登岛嘉宾。
2: 各位好，我是宋蕊。如果在一个荒岛上要带四张唱片的话呢，有一位男歌手是我曾经采访过的，我觉得他的唱片一定是可以给人力量的，是来自赵传老师的《你过得还好吗》。这一张专辑是他出道30年的一张纪念专辑，其中有一首歌应该一多你也会比较熟悉，
1: 嗯，
2: 看不见的地方。
1: 对，当年在我们热歌榜中榜打榜非常火。
2: 这张专辑是我们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陈小霞、姚若龙、王志平等人倾力打造，而且他是把赵传老师30年的音乐人生变成一种旋律来记录30年的音乐人生。我发现我选的专辑还有歌曲都比较怀旧，嗯，
1: 有故事感。
2: 你对赵传老师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曲？
1: 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
2: 对，然后
1: 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对，
2: 都是那些比较高亢的。
1: 是，
2: 而这张专辑不一样，年轻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歌曲都是偏摇滚，
1: 嗯，
2: 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一首歌《看不见的地方》是比较低的，是他有史以来唱的最低的一首歌。我们先听这首歌，待会儿回来之后也讲讲当时见到赵传老师他怎么来跟我介绍这首歌。

0: 赵传看不见的地方。
1: 很多人猛地一听觉得是情歌，但是并不是。
0: 讲的是什么？
1: 他是希望鼓励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虽然很多人是看不见别人的辛苦，你再辛苦努力着，别人可能看不见，但是为了自己想要坚持的事儿，每一刻都是值得努力的，所以叫看不见的地方。
0: 所以说它是一首励志歌曲，
1: 是温暖的励志歌曲。
0: 你刚说了你全程接待的赵传老师啊，那在跟他相处的时候感觉怎么样？还愉快吗？
1: 特别愉快。本来想着这么大咖的一位歌手应该会有很多不太
0: 条条框框，
1: 对对，
0: 有很多的要求，
1: 对，就不太好接触哈。但是不是，他真的就是家里的那种长辈
0: 大叔，
1: 对，大叔完全没有架子。我觉得他有一个特点是让我特别感动的，他会很准时。每次去酒店接他出来的时候呢，他会提前或者是准点，你说是几点几分，他真的是几点几分准时出现在你眼前。我觉得这个很难，而且他会很快记住你的名字，因为他每天要见很多人，他真的会把周围人的名字都记得住。
0: 哇，那这很厉害啊。
1: 是，
0: 像我对名字很不敏感，我记人名一般至少两三次才能记住。
1: 所以别人就成为巨星，他用心了。
0: 我没用心，我是一个不用心的人。
1: 我叫什么名字？
0: 你叫小仙女。
1: 你要真是记不住的话呢，赵传老师还有一首歌我推荐给你。给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希望你记住我的名字，也记住赵传老师的名字，因为他有太多的经典歌曲需要我们来记住，需要我们把这些好听的旋律传递给更多的人。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是邓紫棋带来的《我的秘密》，欢迎您继续回到音乐朋友圈的节目中来。今天咱们说的话题是，您的车里面啊，常年都会有一些什么东西？
1: 嗯，这个话题特别好讲，你现在顺眼看到的东西可能就会讲。有一个东西是可能我们大家都会用到的，就是如果你下车的话，你的手机号码那张纸，
0: 挪车的那个条，
1: 对，挪车
0: 电
1: 话号码的那个单子啊，就对，一定会放一张那个卡片在那。
0: 嗯，来看看我们的老朋友啊，铁俊大哥，这是我多年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之前我们那是哪一年啊，我们开着房车走遍大江南北，留下了一段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他是经常会开车出去玩的。
1: 嗯，
0: 他说我的车里啊有剃须刀、数据线，数据线呢是各种各样手机的数据线都有，所以一看就是朋友很多。
1: 对，就是
0: 要不自己手机很多，
1: 自己手机多吧，我们就这样想，因为他有的时候可能这个业务繁忙，就需要用几个手机。
0: 嗯，还有这个抱枕、CD、墨镜，然后后备箱里还有酒。
1: 哎，这个墨镜好像也是大家这个常年必备的。
0: 对，太阳光一刺眼，赶紧就掏出来换上了。
1: 对，
0: 还说到 CD 啊，我想到那次我坐韩乐的车 ，CD 我一按，里面唱的是。爸爸的爸爸叫什么？
1: 这是什么？
0: 一看就是经常给他儿子放儿歌。
1: 哦
0: 哦，你看看这些家长们多不容易，上车之后一按这个播放键，吓我一跳。
1: 所以有了孩子之后，你发现你的人生将会从小孩子跟着他一起再来一遍。
0: 对，你看在车上啊，跟孩子一起听儿歌，回家之后呢，可能还要看着孩子学乐器。
1: 对，
0: 这是很多家长现在生活的一个常态。
1: 嗯，
0: 来，不要忘记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啊，来说一说您的车里面会常备一些什么东西。

0: 我的单曲循环，
1: 最近我听的最多的一首歌。
2: 嗨，我是谦儿，是音乐制作人。我最近经常听的一首歌《答案》，虽然说是首老歌，但当你无意间听到这首歌，在哼唱与调侃之间，把爱情的甜蜜与纠结表现得很直观，而扑面而来的浓浓爱意，也会让你无法拒绝。来听听看。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喜欢动听917我爱的旋律，更喜欢欣赏车窗外的美景，一起分享快乐，分享生活。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3: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

0: 未见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1: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嗨，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9: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8: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9: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8: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今天呢，我们将解锁雄安新区的新晋宝藏打卡地——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说到农业园，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呀，都是田间地头、传统农业。但今天呢，绝对是颠覆大家的认知了，既能够感受传统农耕文化的底蕴，又能够解锁满满的黑科技、现代农业。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两位记者的脚步，一起来沉浸式的探秘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记者林子雄。
2: 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崔子涵。
1: 哎，子涵，你有听说过咱们雄县有一个农业博览园吗？听说里面有很多咱们平时没见过的农作物。
2: 我还真听说过，你说的是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吧？听说里边有白色的茄子，还有长在树上的红薯，还有形态各异的食草植物等等。
1: 那咱们今天就去实地探访一下吧。
2: 走，咱们出发。
1: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了雄安新区的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门口。在我身边的两位就是今天邀请到的嘉宾，项目负责人周立周总和讲解员赵诺彤

0: 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特别开心带大家逛咱们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
0: 那周总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大概情况吧。
1: 好的，那我们园区是由山东寿光农控集团投资建设的。咱们园区总占地的话是432.8亩，总投资2.3亿元。咱们规划建设的有这个玻璃温室3座，薄膜联动温室1座，这个的话是比较大，大概2万平。另外的话咱还有生产型的日光温室，一共33座。另外咱也配备了一部分的共享菜园。
0: 那咱们园区是怎么实现农业和科技的相融合呢？
1: 这个可以概括为从这个经验种植到数据决策的一个全流程的科技赋能了。从技术层面，咱们实现了智能环控系统、水肥一体化管理系统，还有一个栽培技术创新的一个多项农业新科技的应用。
0: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走进展厅，实地感受一下农业科技的魅力吧。
2: 走，我带大家边走边看。
0: 那1号展厅作为咱们园区的核心展厅，它主打的是什么特色呢？
2: 1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文化创意馆，它的设计主题呢是回归自然，主要展示了一些河北特色的地标模拟建筑，还有一些热带的果树品种，主要打造一个人与自然的和谐空间。
0: 首先一进到场馆呢，就能感受到一股植物的清新。但是首先呢，我看到的是这个硕大的雕塑，那讲解员可以跟我们说一下这个雕塑是什么吗？
2: 可以，这位是贾思勰，是潍坊寿光人，也是我国古代呢一位非常杰出的农业科学家。他著写的《齐民要术》呢，是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也是最系统的古代农业百科全书。在《齐民要术》当中呢，介绍了30多种蔬菜的种植技术，这些蔬菜种植技术在我们当今的蔬菜种植中也在传承运用。可以说是蔬菜发展的根和源都在《齐民要术》上。
0: 哦，那真的把古代农业的底蕴和现代农业的科技相结合了。
2: 对，
0: 那我看到咱们这个展厅里面有一个这个悬在半空上的植物，这个是什么植物呀？这个叶片还是棕红色的。
2: 这个是我们采用树式栽培还有深叶流技术培育的空中红薯树。它是一种多年生的红薯作物，利用了空中结属还有水耕栽培技术，单株年产可以高达1200多斤，覆盖的面积呢大约有60平方米。你可以看到树上悬挂的这个吊盆儿，正在为我们的红薯侧根就持续的补充营养。那我们的红薯也是结在这个吊盆里面，就实现了一次种植多年采收。这项技术呢，就不仅看起来十分的美观，十分的有科技感，还可以在阳台呀、海岛啊这种比较狭小的空间上运用，等于是集中了观赏、遮阴还有食用的功能于一体。
0: 啊，真的很神奇！我印象里应该红薯是种在地里的，但很难想象红薯现在还能种在半空中。
2: 是的，我们这个空中红薯呢，就是把普通的红薯秧相互嫁接以后，让它共同营养共生之后，长出了更强大的藤蔓，就可以支撑它在空中结属。然后呢，也避免了我们采收普通红薯时把秧一次性采摘的这种弊端。所以呢，我们的空中红薯可以一次种植多年丰收，那我们保留下来的这个红薯秧就可以继续生长，产量就大大的提高。
0: 哎，我抬头看见咱们这个廊架上有种着很小的这个果实，很像这个咱们平时见的苦瓜，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可以，这些是我们空中栽培的特色瓜果。你刚刚看到的那个就是我们特色的苹果苦瓜，是山东省的一种特色农产品。它的瓜形比较短小精致，表皮是白色的，就长得比较像苹果，所以叫苹果苦瓜，就兼具了水果还有蔬菜的它的特性。吃起来呢也是脆甜多汁、微苦回甘的这种口感，还有普通苦瓜它清热解毒和降血糖的这个营养价值。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咱们接着往前走。
2: 好，可以。
0: 哎，我看到咱们这个拐角处有这个像平时咱们见的门帘的这个植物，然后它还是粉红色的。
2: 这是一种名字叫做锦屏藤的观赏性作物。锦屏藤呢是一种原产自热带美洲的多年生的藤蔓植物，它的茎节就是这样粉红色的垂下来，像门帘一样，所以有一个外号叫做"一帘幽梦"。非常的漂亮。
0: 我看到咱们这个1号展厅正中间有很多咱们河北省标志性的建筑。
2: 对，这就是我们1号厅最大的亮点——蔬菜艺术地标建筑群。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 涿州的三义宫，它是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这个地方，象征着我国古代的这个忠义文化。再往前呢，这座是我国古代的赵州桥景观，它是我国隋代李春设计的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一座敞肩式拱桥。再往前走呢，这个是广府古城，是一座拥有2600多年历史的杨氏太极拳的发源地，是一座东方神秘古城，拥有着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
0: 哎，这个解说员不用提，我知道这个就是咱们河北省大名鼎鼎的沧州铁狮子，是吧？
2: 对，这个是沧州铁狮子景观，俗称镇山吼，也是我们河北四宝之一。
0: 哎，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建筑上有很多南瓜的点缀啊，真的把咱们这个古建筑和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那为什么咱们要以南瓜为素材作为点缀呢？
2: 首先呢，我们这个展馆是将蔬菜艺术和我们的建筑艺术一起结合打造的这种特色景观。其次呢，南瓜的色彩也比较鲜艳，还象征着丰收，然后我们的南瓜果实呢也比较好储存，放在这里也不容易腐坏，所以我们选用了南瓜。
0: 我还看到咱们这个左手边呢有种的是茄子吧，那它跟咱们平时所见到的茄子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在我们园区呢，有特色的白色茄子和花纹茄子两个品种，而且我们的茄子树经过嫁接艺术之后，可以实现多年丰收。像我们普通的茄子树全都是草本作物，在我们园区里，茄子树已经变成了一种木本作物，可以实现一年种植多次丰收。而且白色的茄子呢，不仅是颜色比较新奇，它的表皮也比普通的茄子更薄一些，口感呢也不像普通茄子吃起来那么涩。
0: 我看到这里还有一个以民族大团结为命名的雕塑啊。
2: 对，这个是我们以仿真雕刻还有拼贴等艺术手法打造的民族大团结景观，就生动塑造了我们56个民族还有各行各业的这个人物形象，展现了我们多元一体的民族风情，还有这种团结奋进的精神。
0: 走到这里呢，我就闻到有一股瓜果香甜的味道，还看到有很多热带果树。
2: 是的，我们园区呢还有专门的热带果树区，其中种植了大概10几种果树，包括有莲雾、菠萝蜜、柚子、荔枝、人心果、芭乐等等各种各样的热带水果。现在呢，这些热带水果也已经开始结果了，吃起来呢也是非常的香甜。
0: 很难想象啊，这些热带的食物在咱们河北也能种植，而且生长的还非常的好啊。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是怎么种植这些热带水果的呢？
2: 我们一号馆呢，主要是靠全年恒温来让这些热带的果树能够获得适宜的生长环境。冬天呢，我们有空气能供暖；夏天呢，现在有风机和水帘降温，这样我们场馆内的温度就能维持在30度左右。
0: 原来咱们场馆还蕴含着这么多科技啊！那咱们场馆除了这些技术，还有什么特别新奇的技术吗？
2: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二号馆看一看。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技术栽培馆，可以看到非常多的无土栽培技术模式。
0: 行，那咱们走。
2: 好。
0: 刚才逛完一号场馆呢，一号场馆给我的感觉就是以河北古建筑和农业科技相结合。那咱们二号场馆是主打的是什么科技呢？
2: 二号馆呢是一个蔬菜科技栽培馆，主要以研学和观光为主，它集中展示了20多种这种国际领先的无土栽培模式，还有一些智能化的装备和很多特色的蔬菜品种。
0: 无土栽培技术我的确有在网上了解过，也是现在很热门的一个科技吧。那无土栽培技术我很好奇的一点是，如果植物没有土壤的话，它是靠什么生长、什么种植的呢？
2: 无土栽培呢，就是指我们的作物不是直接栽培在土壤里边，而是种植在营养液或者是某种栽培机制里边，然后我们再采用营养液灌溉的栽培方法。因为不使用这种天然的土壤，所以叫做无土栽培。像传统的土壤栽培呢，土壤容易板结硬化，植物容易出现不透气的情况。但是我们采用特殊的机制或者是营养液之后，就更加的透气，植物就可以更好的吸收水分和养分，更好的生长。
0: 所以看到的这些蔬菜不是生长在水里，是生长在营养液里，是吗？
2: 是的，在管道里都流通着经过我们技术员师傅调配的特殊的营养液。
0: 那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二号展厅有什么无土栽培技术吗？
2: 好，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呢，是一个 多层的花瓣式栽培架是一种结合了立体结构还有无土栽培技术的现代化种植模式，通过垂直多层

0: 的设计不仅提高了这个土地利用率，还造型比较美观，像盛开的莲花一样。像你看到这个花盆里面填充的就是刚刚提到过的特殊的基质，它比较松软，更好的让植物吸收养分和水分。咱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无土栽培模式，我们就边走边聊。
1: 行，哎，我看到这个辣椒是长在土里的，咱们园区不是主打无土栽培技术吗？
0: 我们的水果辣椒采用的是管槽式栽培，在管槽里边填充的是椰糠，它更加的松软透气。
1: 哦，你刚才说这是水果辣椒，再加上它是这个无土栽培技术，那它跟咱们平时所吃到的辣椒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水果辣椒是我们山东潍坊寿光特色的一个品种，吃起来口感比较清甜，而且热量比较低，很适合减脂人士。在它旁边那个细细小小的是降糖辣椒，有调节血糖的功效，比较适合血糖高的人来吃。
1: 哦，没想到这些小小的辣椒还有这么多功效，而且很适合咱们现在年轻人很提倡的轻食。
0: 对，我们园区还有一些其他的特色品种，我带你去看一看。
1: 哎，对了，讲解员，然后我还看到咱们展厅的这个廊架上还挂着各式各样的葫芦，跟咱们平时见到的都有点不太一样啊。
0: 对，上面这个满是花纹、长长的，名字叫做天鹅葫芦；旁边那个深绿色的有很多纹路的叫鹤首葫芦。这两种葫芦呢，都是观赏性的葫芦作物，非常的造型优美，适合摆放在家里。这就是我们园区特色的青田二号小番茄。你看它成熟以后也是这种青黄色的，果皮非常的薄，汁水比较丰富，口感清甜微酸，吃起来很美味，你可以试一下。
1: 嗯，真的比我平时吃到的那些小番茄甜度更高一点。哎，我还看到咱们这个水果番茄的左手边呢，有这个铁箱子样式的培育方式，真的很新奇。它是有什么特别之处吗？跟我刚才走在园区里看到的无土栽培技术都不太一样。
0: 这个是我们雾式栽培箱，是一种利用喷雾装置把营养液雾化以后直接喷洒到植物根系上的装置，为蔬菜生长提供所需的水分和养分。这种栽培模式呢，既可以高效省水，还可以节约土地，比较适合工厂化、集约化的生产。
1: 我就很好奇，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居环境嘛，都不是咱们以前那种院落呀，可以有地方种植蔬菜的。现在有没有一种无土栽培技术，可以应用到咱们现在的居民楼中啊，或者是种在阳台上的这种场景？
0: 那我就要推荐荷兰桶水培，还有漏窗式栽培了。这两种栽培模式呢，都是适合在阳台呀，还有院子里面种植的。我带你一起去看看吧。
1: 行。
0: 这个就是荷兰桶式水培，也是一种现代化的无土栽培技术，它广泛应用于现代的农业生产中。是通过特制的这个荷兰桶结合水肥一体化的系统，实现这个作物的种植。就比较适合在阳台、办公室，还有家居摆设这种场所里面种植，还可以用于一些观光农业，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智能玻璃温室大棚，还有一些联动温室大棚等等。
1: 嗯，那真的很方便啊。
0: 这就是我刚刚提到过的漏窗式栽培，它上面有很多的定植孔，但是这个装置呢，就是安装比较简便，整体性很强，而且封闭性比较好，就适合我们自己在家里的阳台上操作。
1: 那真的很方便，现代家庭种植啊。然后我还看到咱们旁边有一个像以前水车样式的无土栽培技术。也是我在咱们这个园区里面唯一见到的一个动态的无土栽培技术，那它有什么不一样呢？
0: 这个是滚动式栽培架，是由很多铁架组合成的一个圆柱形造型的，就像你刚刚说的，像古代的水车一样。在这个铁架底部呢，有一个营养液的水池，我们的盆栽作物放在这个铁架上。当我们这个花盆转到铁架的底部时，盆栽的根部就可以接触到我们的营养液水池，从而吸收水分和养分。就灌溉起来比较方便，这种机械转动的模式呢，就比较节约我们的土地，还能满足我们的植株生长。
1: 嗯，原来是这样，那真的还是挺厉害的。啊，不知不觉呢，咱们也走到了2号场馆的出口。那我看到在这个出口的廊架上呢，又种的是另一种瓜果。
0: 其实这个是吊瓜的一种，它的名字叫做龙凤瓜，成熟以后就是这种 橙黄色的，像你看到旁边有那些青绿色的，还是它比较嫩的时候。这种瓜果呢，就是一种可食用的瓜果。

0: 果了，日常可以用来擦丝做煎饼，或者是作为水饺啊、大饼啊的馅料。
1: 我发现这个园区既有吊瓜又有葫芦，真的把这种农家小院的趣味和咱们无土栽培技术相融合起来了，真的还是蛮神奇的。
0: 是的，我们的所有瓜果类的都是采用的廊架管道式栽培，既可以节约土地，又可以为我们遮阴。
1: 哎，子涵，咱们也逛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那对这两个展厅有什么认识呢？
2: 逛完这两个展厅之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特别的震撼。像一号展厅，它用南瓜结合河北特色地标建筑所形成的那种特别独特的景观，真的就是把民以食为天的理念具象化了。还有就是种在空中的红薯，它竟然不用长在土里，它的产量就特别的高。然后就是像白色的茄子啊，这些特别新奇的品种。而且特别让我震惊的就是，竟然热带的水果也能在咱们河北种植，而且种植的还这么好。但是走一圈下来看啊，我最感兴趣的还是二号场馆的无土栽培技术。这种技术我经常在网上刷到，就是完全打破了中国人传统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这种种植模式。
1: 那逛完二号展厅，你对咱们这个无土栽培技术有没有什么新的认识？
2: 我收获还是挺大的。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下面还有这么多小的分支，比如像水车一样那种摩天轮的种植模式，还有这种架式的种植模式，真的就是把空间利用到了极致。还有就是原来无土栽培技术不是用水，而是用营养液和椰糠来种植。
1: 的确，如果京津冀的听众朋友们和子涵一样对无土栽培技术感兴趣的，就可以抽空来咱们雄安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二号展厅实地感受一下这项技术的魅力。
3: 好，游览完了一号和二号展厅，我们跳出了传统农业的一个固有印象，真切地感受到了雄安都市农业的创新活力，也读懂了千年农耕文化和现代科技的完美交融。从致敬农圣贾思勰，传承齐民要术的古老农耕智慧，到前沿农业黑科技的落地应用，从巧用瓜果蔬菜复刻而成的河北经典古建景观，再到无土栽培技术的应用，每一处细节啊都让人感到眼前一亮。但这仅仅啊只是雄安新区都市农业科技博览园的冰山一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啊短暂的休息，休息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出发，带大家沉浸式的来体验三号展馆，解锁食虫植物的深层密码。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9: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雄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姚朵，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雄县融媒体中心等京津冀三地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玩乐游购娱，尽在《玩转京津冀》。刚刚啊，我们在一号和二号展厅沉浸式的感受到了传统农耕文化、河北本土古建农业景观。

0: 以及现代无土栽培技术，真的是既有底蕴又有新意。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继续跟随记者的脚步，探索三号展厅，奇趣食虫植物馆。
1: 哎，对了，子涵，你有听说过食虫植物吗？
2: 这个我还真。

0: 期待的三号展厅趣味食虫植物展馆。现在呢，咱们来到的是三号场馆食虫植物馆，在我身边的呢，就是咱们食虫植物馆的负责人王晨，王总。王总你好。
1: 两位主持人好，京津冀的听众们大家也好。
0: 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三号场馆的整体情况吧。
1: 嗯，我们三号馆呢，主要就是以食虫植物为主，我们差不多有六七百种啊，包括一些毛膏菜啊，一些捕蝇草啊，一些猪笼草，一些狸藻，包括一些大型的瓶子草，都是可以吃昆虫的。
0: 哦，关于这个食虫植物呢，我们大概都是在电视上看到能吃虫子来给自己提供养分。
1: 对，没错。
0: 但是它这个食虫植物和这个普通的植物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1: 嗯，
0: 让我们听众朋友们进一步了解一下吧。
1: 其实本质的区别就是一听食虫植物，那它肯定得吃虫子，对吧？就是包括我们每种吃虫的方式不一样，有一些靠粘液去粘的，也有一些靠这种陷阱型的，还有一些大家耳熟能详的什么捕蝇草会迅速闭合的，还有一些是靠这种跟马桶类型的，往里面消化液会把昆虫泡死，往吸收它的营养的，就是也是各种各样的。但是食虫植物跟其他植物的区别，很大的区别就是在于能吃昆虫。
0: 那咱们这个场馆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特别的、比较有代表性的这种食虫植物呢？
1: 特别的代表性的那就太多了，接下来我就带您转一转，看一看咱这边的食虫植物有哪些奇趣的，然后包括还有一些小特点。
0: 哎，行，那咱们边走边说。
1: 那咱们先往这边走，然后这边主要就是一些毛膏菜。什么叫毛膏菜？就是其实它是一个统称，就是我们经常能看见这种带粘液的都统称叫毛膏菜，但是它怎么去粘昆虫，怎么去吃昆虫，你可以仔细看一看，上面也有粘住的昆虫，网友可以拿手去感受感受，是不是？
0: 哦，真的很神奇，就是光看它就以为是上面是这个水珠，然后真的一摸上去的这个触感就是有点像是芦荟的那个分泌液。
1: 对，有点那种感觉。但是它们呢，就是靠这种粘去吸引昆虫，吸引昆虫过来以后啊，它就被粘住了。昆虫会在里面上面挣扎嘛，越挣扎它会越消化它的体力，一会儿就没力气了，它们的叶片就开始卷曲它们，开始消化它们。这是毛膏菜一个大类。然后呢，包括这边有好多品种，然后像这种叶片跟它就不一样，它也叫毛膏菜，这些也都是晶莹剔透的。它粘到昆虫以后，叶片同样会这么着缓慢地包裹住昆虫，但是就是它对于我们有一定的贡献。就这款毛膏菜，它叫好望角毛膏菜，我们通过它的一个卷曲的原理，然后呢跟国内学校吧做了一个研究，了一个外太空垃圾捕捉器，就说白了，外太空其实垃圾也是比较多的，但是怎么去捕捉，就是它说白就是植物对人类的一个贡献，一个植物的仿生学，把它外太空垃圾这么着给包裹住收集到，是不是还是挺神奇的？
0: 对，所以说这个小小的一个植物对咱们科研事业也有很大的启发。
1: 对，其实包括其实很简单，这个是我们通过毛膏菜，还有最早鲁班有个剧，也是通过在他在山上溜达溜达，是吧？完我不小心被草拉了一下，回到家为什么这草能拉我呢？他又研究出来，照那个小齿儿研究出来那个锯，就是都是对这个人类的一个贡献。嗯，
0: 那所以说咱们这个食虫植物的历史还是十分悠久的。
1: 对，还是十分悠久的。其实到我们国内的话，时间可能也就20年左右啊，没有那么久，因为毕竟咱身边的食虫植物没有那么多。而在咱们这个水域里面就有食虫植物，感兴趣的话可以来到白洋淀这边，真的有食虫植物，而且是在前几天发现了。
0: 它就是一个纯野生的，不是人工饲养的那种。
1: 不是人工的，它是纯野生，而是水生的食虫植物。食虫植物一般有什么？咱都种在盆里，对吧？
0: 嗯、
1: 那个相当于就在鱼缸里漂在水面，这个季节正好6到8月份正好开黄色的小花在水面上，而且就在岸边。如果感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找一找，就在白洋淀，可以观察观察，也比较有意思的。它可以吃水里面那些小孑孓，也就蚊子的幼虫，包括那些小跳虫都可以去吃，很有意思。然后呢，我们现在接着往这边走，这个呢也是毛膏菜
0: 哦，
1: 带粘液的都叫毛膏菜，只不过它就是算是比较大型的一种了。说白了，它沾一些什么苍蝇啊、蛾子呀、蚊子呀，这些都太简单了。看上面密麻的黑点，全都沾住那种小飞虫。
0: 它是沾住虫子之后直接给吸收进去了吗？
1: 对，它沾到昆虫以后，它会吸收它那个说白了身体里面的汁液，然后呢，昆虫那个壳还是在上面的。那个就是外骨骼，也就是几丁质，那个是消化不掉的，就是把它吸收到营养，然后它可能开花会更多一点，更壮一点啊。但是其实它们吃不吃虫子也是无所谓。然后我们可以往这边再转一转，这些就是一些瓶子草类的。瓶子草的话算食虫植物里面比较大型的，就是好多人可能见这个怎么吃虫子，其实这个味道没太明显，可以稍微闻一闻，但是有的一晒完以后味道会非常明显，会有一种香甜的味道。

0: 哦，它是有一种淡淡的那个味
1: 道。对，这个品种是这样，有品种离老远就能闻见味儿。然后呢，它怎么吃昆虫啊？首先，它们会分泌香甜的蜜汁，给这个昆虫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以后，它们的蜜汁有点麻醉的作用，就说白了，就跟人喝多了，然后呢一个犯晕，啊，然后一不小心就掉进了，然后在那儿去消化了。然后瓶口，它这个瓶口是蜡质感，可以感受感受，很滑溜。
0: 哎，是是，它这个触感也是很舒服。
1: 对，而且还有很重要一点，仔细观察它的盖子。
0: 啊，它是有那种倒立的小毛毛。
1: 对，它的毛全都是冲下生长，其实说白了，它就是让这些昆虫抓不住。要它侧着长，昆虫不就在那抓住了吗？在一块倒着长，它们一会儿昆虫就舔完这蜜汁，就这个抓不住了，自溜掉进去了。往我走的瓶口也没事，自溜滑的掉进去了。
0: 哦，就是好进去不好出来。
1: 对，而且你看，观察观察里面。是越来越细，里面可能还有一个小黑点的虫子。
0: 是我看见里面是有它的这个粘液吗？是分泌液，
1: 会有一丁点消化液，不没有那么多。嗯，然后在里面去消化，往往得提供它的一个营养，啊，但是还是食虫植物，就是还是植物。
0: 嗯，
1: 像一般好多人说，是不是我每天就必须得喂它呀，或者是不喂它就不行了？其实不喂它，它靠自然光也能养很好。主要养好它们就是纯净水跟充足阳光。就完事了，
0: 就说白了，它的养分是纯靠自给自足。哎，
1: 是不是之前查过相面知识了？这说的很专业呀，
0: 对吧？之前有了解，感觉这个植物是一个很神奇，跟咱们平时看到的感觉不一样。
1: 嗯，就是说白，人家吃也行，不吃也行，人家能长得很好。这个食虫植物，这就是一款瓶子草。
0: 嗯，
1: 算是比较大型的了。然后呢，这边呢，就是说白了，我们进行的播种，也就是自己的一个选育，就是。会有好的一些母本跟副本进行去杂交，往往想要再去播种，播完种以后想要挑出我们的一个想要的感觉，像这个我觉得就播出来的非常漂亮，能让人眼前一亮。而且我们就在这边也是做了一些很多的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杂交，往往会在这边也会注册一些。然后这款就是一些白盖子，一款摩尔瓶子草了，往往呢瓶身也比较红红的，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反差，也是比较漂亮。
0: 就我发现它们有的是绿的，有的是红的，但是它们属于是同一品种。
1: 对，都是瓶子草，但就是品种不一样，因为我们杂交的母本跟副本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它出来的形状也不一样啊。然后我们再去挑一些优秀的个体，然后再进行一些扩繁。嗯，就是大家现在的后面就能玩到一些比较优秀的品种或者能喜欢的品种了。然后这个也都是一些，然后就是说白了就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大小不一样，状态不一样。还有一种是比较有意思的，就在前面。这个可能在课本里面咱也都听说过，80后吧，可能书本上应该都是有写过的，就是这个带一个盖子。
0: 哦，这个我知道，这个好像叫什么猪笼草。
1: 对，猪笼草啊，就是它跟瓶子草区别，就是它有一个长长的叶片，有一个长长的笼蔓，就说白了，垂一个蔓，然后再有一个接出一小笼子。但是就是我们在早学的书本上有一个很大问题，就是吃到昆虫以后。它的盖子啪就盖上，
0: 嗯，
1: 对吧？
0: 是是是，
1: 嗯，但其实人家盖子是不会盖的，就掉进以后，它里面有消化液，可以拿手到你手上感受感受，会不会腐蚀？
0: 哦，
1: 还有小昆虫，
0: 哦，就倒出来的时候真的会有小昆虫？
1: 对，会有昆虫。然后包括咱这块虫子没有那么多，就偶尔会进去一个小飞虫，包括它的消化液，包括这些刚刚开瓶的里面也是有消化液。
0: 但它这个消化液很稀，跟我想象的那种很粘稠的不太一样。
1: 对，这个品种呢是比较偏稀一点的，也有一些品种比较偏稠，就说白了就叫粘稠，跟鼻涕状的也会有那种的。然后呢，猪笼草呢主要有吃肉的，有吃素的，有吃大便的。
0: 哎，那这个肉和素是有什么区分吗？
1: 吃肉的，你咱想想啊，它就掉在里面能消化了吧？它有一个盖子能挡住雨水什么的作用。但是吃素的，在这边。他们每一个长得都是相当于有特点，他知道我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这个就是能吃素的，就仔细看它的盖子短小，然后并且这个不挡住它这个接这些东西，它说白了就可以吃一些这个掉落下来的是枯枝啊烂叶呀、啊、它去消化那些。还有就是咱们中国有一个什么，咱们有竹筒饭，
0: 嗯，
1: 咱们竹子可能有山区那竹子比较多，他们会拿那蒸饭。当这个原产地就是马来西亚那边，他们会拿这个里面装上糯米去蒸饭，说白了有点代替咱那个竹筒那种感觉。当然人家笼子是比较大啊，像这种大的比较采摘下来，然后刷干净，里面装上糯米，啊，因为它相对干净嘛，它毕竟它也就吃个素。它如果要弄个吃肉的、吃什么的、

0: 吃粪便的那个，
1: 它可能
0: 再
1: 有
0: 刷
1: 味道。
0: 对，再刷干净，它也比较那什么，是吧？这个就看着比较干净一点，所以当地拿它去蒸饭也挺有意思。
1: 但是我发现它比刚才那个，刚才那个是食肉的是吧？
0: 对，它能吃肉。
1: 然后感觉比刚才那个竹笼草小了很多。
0: 对，它要小一些，其实说白了，它就是长大也就这么大，也就这样吧。完我给它剪下来，里面就可以蒸饭了，相对于干净一些，是吧？
1: 神奇。
0: 然后它的盖子也是小小的，为了不挡住这个上面掉下来的落叶。还有一款就是它上面会分泌香甜的蜜汁，就在这块儿，它会分泌这糖霜，它长得还比较像一马桶形状。
1: 嗯，
0: 有一个
1: 是。
0: 哺乳动物叫树蛆，它会蹲在那个竹笼草上面，边舔这个边拉，因为它这个分泌那个糖霜有一点让人就是快速排便的感觉。
1: 就说白了，它是用自己的这个糖霜来吸引昆虫过来，然后从而昆虫好排便。
0: 它不是昆虫了，一种哺乳动物叫树蛆，跟小耗子似的，它叭叭叭舔舔，一边吃那边拉。那种叫有一款叫劳氏竹笼草，也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包括这个，我估计想象不到，它也是食虫植物的一种，感觉就是普通绿植是吧？
1: 对对对。
0: 啊，或者在哪儿见过它，但它也是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它说白了，就昆虫掉进去以后，啊，然后里面也有这些接的雨水啊什么的，给它泡烂，泡烂以后它再去消化吸收。
1: 但它这个长相很难跟咱们平时印象里的这个食虫植物联系起来。
0: 对，确实是很难联想起来，毕竟它长得感觉没有那么凶悍。这边也是一些茂高菜，看这儿。
1: 那这个就很小了，基本上看不到，不注意都看不到。
0: 对，它就叫迷你毛膏菜，
1: 它长大就这么大。
0: 对，就这么大，看都开花了，哼，
1: 哦，
0: 想象不到吧？这么大点儿，
1: 这么大点儿，就是感觉如果在路边看的话，可能感觉它是青苔什么的这种。
0: 对，有点那种感觉，或者在路边根本看不着这种
1: 对
0: 东西。
1: 对对，真的很小。
0: 对，别看它小，绿豆蝇知道吧？它能粘到绿豆蝇，
1: 哦，它能粘到那么大个
0: 对，能粘到那么大个儿，而且绿豆蝇力气也很大，也非常有意思。但是迷你毛的话，种类也是非常多的，也是比较受大家喜欢的一款食虫植物。
1: 其实也挺可爱的，那
0: 对，
1: 么小小的。
0: 它很可爱，并且它开花也非常非常有意思。这边还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食虫植物是什么呢？就是一些说白了，它开的花相当漂亮，就在这边。这个是吧？谁也不能想象出来它是食虫植物吧？
1: 真想不到，就是一个很小的花
0: 对，
1: 骨
0: 这是
1: 朵。
0: 他们开的花儿，然后呢，这是他们的叶片。但是它牛在哪儿？它是吃土里面昆虫的。其实好多人会有一个误区，会觉得狸藻里面就这种叫狸藻，食虫植物里面的一种，带苔藓不是一件好事儿。苔藓如果长太多的话，会把这些狸藻给盖住，因为毕竟苔藓生长优势快一点，它们生长慢一点，盖住以后它们就慢慢给盖没了。啊，但是吃虫子非常意思啊，我给拖一个盆儿，我找一找啊。能看见吗？一
1: 能
0: 个一
1: 看
0: 个小
1: 到，
0: 球球，
1: 能看到，能看到。
0: 对，但是这款比较小，它就是可以吃土里面一些小虫子。平常它是瘪的，但我昆虫靠近，啪就给嘬进去。如果我们有放大镜的话，看一看的话，它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款就是偏小一点，也有一些比较大型的，它不充当，就是咱肉眼能直接看见。然后这边还有一些狸藻，我可能不用去说它是什么品种，或者不用说它开花像什么，可能大家都直接能看出来，就在这儿。
1: 哦，它这个很像小兔子的
0: 是
1: 模
0: 吧？
1: 样。
0: 不用说吧，所以它有很好的名字叫小白兔狸藻。
1: 真的很神奇，而且它这个连兔子的小尾巴后面都
0: 对
1: 会长
0: 吧？
1: 出来。
0: 仔细看，什么眼睛，包括嘴都有。
1: 对，真的很神奇。那它这个是靠什么消化虫子呢？
0: 就是它也是土里面不充囊，它都属于狸藻。我看这个弄出来看一眼啊，这块就比较明显了，是吧？这个不充囊就比刚才一个大。
1: 是。
0: 同样还是就是昆虫靠近以后，往素再吸进去了，外面去消化了。很形象，而且特别受大家喜欢，是吧？没有多少植物开花能开得这么像。然后还有这边就是一些捕蝇草，也有几百个品种。其实说白了，捕蝇草我们玩到后面就不以它抓虫子为目的了，比如这样的，就长得会比较奇怪一点的，你可以触碰它一下。
1: 哦，它会稍微动那么一下，但是不会把整个合上。
0: 对，它已经丧失这些捕虫的本领了，就是纯为了人为的观赏啊，就因为它夹的比较外翻，比较明显，就长得比较奇特，后面就开始追求这些品种
1: 那这个是属于它的这个品种的进化呢，还是？
0: 就是也通过人为的杂交，然后呢也会通过它自然会有变异， 就是捕蝇草啊，就现在我们可能看的成千上万个品种。

0: 种，但是捕蝇草的原种只有一种，叫维纳斯，就是它长得很普通。
1: 嗯，
0: 为什么叫维纳斯？就像维纳斯那个长长的睫毛一样。
1: 嗯，
0: 然后呢，普普通通的，我们现在这些都是一些变异，然后呢，园艺品种。当然现在我拿这一款，能看住了。
2: 哦，它是有三个瓣，
0: 对，长得太奇特了，就是它完全就不用吃虫子，它也吃不了虫子了，
1: 哦，
0: 是吧？你可以也可以去触碰里面感觉感觉。
2: 那就怎么摸它，它也不会合呀，也不会动啊。
0: 对，它就不会动了。有好多品种，我们养的时候它已经它完全就不让它动了，就说白了就看它的一个奇特。
2: 哦，就纯观赏性的。
0: 对，纯观赏了。完，我们现在这边就比较一些大型的瓶子草了。一过来一看的话还是比较震撼一些的。这块瓶盖子上分泌那个黏黏的，可以捏一捏。
2: 它这个黏液的感觉又有点像是蜂蜜，有点粘性。
0: 别说长得像了，舔一口这个干净，这是刚长出来瓶，就舔那边儿。
2: 哦，真的甜甜的，很像蜂蜜。
0: 对，很甜，它就靠这个去吸引昆虫，是吧？昆虫给吸引过来，往往的舔舔舔晕了。
2: 哦，它这个还有一定的
0: 麻醉。就是他舔多了以后就麻醉了，人就犯晕了，啊，不是人犯不了晕啊，没事儿，就咱把整个棚里面舔完也没事儿。然后呢，这个就是比较一些优秀的个体的，就是可能也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就首先它就是特别白，
1: 嗯，
0: 包括新叶子，然后有一个红色的喉，这个就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去有，
2: 嗯，这个还是很稀有的一个品种，
0: 很稀有。然后我这边就有一颗，然后呢，世界上只有两个人，啊，也是非常有名的一款，然后叫象牙王。就是能明显很看得很白，
2: 其实能明显的看到跟周围的不太一样，
0: 一样，是吧？很有特点的一款。然后我们往这边走，还有一些能够吃到小鱼小虾，是不是更为神奇？
2: 对，
0: 能想象不到食虫植物在陆地上它能吃到小鱼小虾，
2: 而且我很难想象它能吃这么大的东西。
0: 对，其实有的食虫植物里面还能粘住麻雀，包括有一些食肉植物里面的猪笼草，还能够吃到一些什么呢？能够吃到一些那哺乳动物。这个呢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其实挺形象的，像鹦鹉的脑袋，
2: 是很像，
0: 是
2: 很像。
0: 它正常的时候就在陆地上就这么要生长，它就吃一些小昆虫。怎么去吃这些白色的小斑点儿？它不是白长的，我们可以通过这个角度去看，看到里面什么样，比较璀璨，比有点像教堂那种窗户那种感觉，以前那种，是吧？就是昆虫都有一个趋光性，它们怎么着会往里走，往里走的时候它这个瓶身里面长有倒毛，密密麻麻全是毛，昆虫只能往里走，倒退就被卡住了，是不是还比较有意思？我刚刚说了啊，它能吃到什么小鱼小虾，那什么时候能吃呢？就在原产地的时候，雨季来临，哗一哗下雨，一下雨的时候它就完全跑水里边了，这些小鱼啊、小虾呀、小蝌蚪啊，它就乱钻，它就会认为出口呢，往钻进去再去消化了，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款。这就是叫鹦鹉瓶子草，当然鹦鹉瓶子草有很多不同的个体，包括这种紫的，包括这些绿的，包括这些脑子比较大的，就是一些不同的个体。说到了食虫植物，是吧？那我们就今天就现在正好再说一说捕虫植物。刚才看我们那些大瓶子草都是有一个大大的盖子，
1: 是
0: 盖它的盖子目的是什么？
1: 就不让虫子飞出去吗？
0: 不是，它们的盖子主要就是为了挡住雨水的作用，然后呢，并且给一个昆虫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降落的平台，就跟那个飞机有一平台似的降落，直升机，啊，但是它的盖子全都是冲上生长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接雨水，接完雨水，蚊子的幼虫也就是孑孓在里面生活，昆虫会在一块爬，也喂有香甜的蜜汁，并口这个瓶口也是密密麻麻的，跟猫舌头似的倒毛。
1: 对，能看到。
0: 对，然后掉进以后，蚊子的幼虫就孑孓再去吃它排出来粪便，它再去消化吸收。这就是捕虫植物跟食虫植物的区别。说白，食虫植物能够直接去消化吸收，捕虫植物是不能的。
2: 就感觉听王总刚才的描述，感觉捕虫植物更像是给昆虫一个家，
0: 有点那种感觉，然后给它骗过来，完了吃它们。就是每种植物的话，特点还是不一样。然后包括这些，也都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一些个体。包括这样，这长得是不是还是比较有特点？同样，它这些都叫紫瓶子草，但是它就长得像什么？有点像咱有一看动画片，
2: 就现在给我的感觉，我第一反应就是它这个尖尖很像火龙果的，
0: 有点那种感觉。但其实人家名字翻译过来就叫蓝精灵。
1: 哦，
0: 有点那种感觉吗？
1: 有点，
0: 是吧？长相也有点那种感觉，
2: 而且好像火焰。
0: 对，有点火焰的感觉，毕竟它这块越长越细，包括它的配色呀，这种红啊加绿这种感觉也是比较好看的。它就吃虫子相当于比较费劲了，口就比较小了。啊，我们主要还是就是观赏它们的这个奇特为主了。
2: 哎，对了，王总，咱们也边走边说的，把这些场馆里面的品种也都看完了。
0: 嗯，
2: 那咱们这个食虫植物除了观赏性的价值，对于咱们科研还有日常生活有什么价值呢？
0: 科研的话，我们其实一直在做，然后呢，跟国内学校吧，就清华大学这些，我们也在做一些研究啊，包括还有其他机构，我们在进行一些研究，包括它后面对人类有一些贡献也都是有的。
2: 哦，对了，我还了解到咱们场馆不只是简简单单的展示观赏，
0: 对，
2: 还有一个研学活动。
0: 对，没错，我们会有一些研学的项目，就是比如北京这边还有天津这边学校过来去研究啊，然后来包括他们的绘画，包括他们的观察，包括他们的实验也都会在那边进行。
2: 所以说小朋友们也可以近距离接触这种神奇的植物。
0: 对，
2: 今天呢，咱们跟王老师全方位的了解了食虫植物的特性、品种差异，还有背后咱们三号场馆的科研实力与公益价值，真的是收获满满。
0: 确实是。然后呢，也希望就是京津冀这边的观众也能是过来感受一些食虫植物的乐趣啊，包括我们这边有一些可玩性的也非常多，都可以过来。
2: 哎，子涵，逛完三号展厅呢，我感觉食虫植物真的很神奇啊。
3: 的确，
2: 之前呢了解这种神奇的植物可能是通过电视呀或者是媒体，但是实地感受一下还是真的能被它所惊讶到。
3: 对，在场馆里边亲眼看着这些植物能主动的捕虫，真的特别的新奇，和咱们平时见到的这些植物真的很不一样，逛着特别有乐趣。
2: 而且咱们场馆呀还推崇研学呀，网络直播的方式进行普及还是很有意义的。
3: 对，
2: 所以也欢迎咱们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实地感受一下这种神奇的植物。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耐心讲解，那咱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吧，来跟我们听众朋友们一起说声再见吧。
3: 听众朋友们再见。
4: 本期两位记者带我们解锁了古今交融、科教兼具的雄安现代农业新风貌。方寸展厅包罗万象，这里既积淀传统农耕底蕴，又彰显科技赋能发展。这座藏在雄安的农业博览园，让农业不再是单一的生产业态，而是可观赏、可研学、可探索、可传承的文旅新场景。自然有灵，科技有为，农耕有魂。我们也期待未来雄安农业科创持续焕发新生，也期待有更多的游客朋友们能够走进这片绿色天地，探索自然奥秘，感受农业魅力。
5: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6: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7: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5: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8: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6: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5: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9: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0: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5: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11: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5: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工作可能一成不变，但心情却能以旧换新，伸伸懒腰，准备下班。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0: 听这个。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来关注这一时段你好交通资讯内容。
2: 好，我们来首先关注到的是，按照相关批复文件，施工单位对邢台市国道G340东子线东正庄村东至西甲沟互通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施工。施工路段会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是在447公里400米至462公里610米段。那在施工期间，大家要积极配合，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
1: 再来关注国道祁函线 G514 郭村村北至邢函界段修复养护中修工程进行施工，施工路段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起止桩号为147公里到164公里960米处，施工的截止时间是9月15号，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标志，减速慢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全部资讯内容。一首歌曲过后，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滴滴猫猫晚上好。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弟弟妹妹晚上好，
1: 精彩陪伴少不了，
0: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1: 弟弟妈妈
0: 晚
1: 上好。
0: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这一天啊真的是超级舒爽，有没有跟我一样特别喜欢秋天的朋友？这秋高气爽。
1: 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一场秋雨一场寒，昼夜温差确实大了，朋友们，咱不能说我出门，哎，我就穿短袖吧，反正也还行，感觉挺凉快的。
0: 文龙今儿都学乖了，前两天给冻着了，这两天知道穿长袖了。而且呢，像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5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3度，所以今明两天温度是比较高的。但是预计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反弹，又有将近30度的一个温度哈。整体来说呢，前前后后在28、29度、30度还得热那么两天，因为这两天是因为周围降雨的原因。昨天晚上这个雨降的呀，我就觉得是特别有诗意感。你说它是毛毛细雨吧，它的确是，但是是毛毛细雨当中下的比较急的那种。
1: 啊、对，
0: 不打伞还不行，我就觉得这种现象特别的奇怪，特别好玩。
1: 其实你看到大家在路上行驶匆匆，对吧？就有一种在画中行走的感觉。
0: 我给大家画的画。
1: 有画了是吧？
0: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邢台市区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来关注到的堵点呢，是出现在了中心大街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短暂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都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
1: 另外需要提醒各位的是，今天是周四啊，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限行时间都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8点，限行区域是在东华路、祥和大街、滨江路还有龙岗大街四条道路的围合区域。
0: 那限行时间除了提醒大家之外呢，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还是公交专用车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避让行驶了。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0-3岁宝宝科学照护指南，家里有0-3岁小宝宝的家长注意了，国家出台婴幼儿照护指导政策，照护坚持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家长承担主要抚育责任，社区正规托育机构同步提供配套支持，合规托育机构均完成登记备案，开设全日托、半

0: 日托、临时托等多元服务，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兼顾体格、语言、社交全面发展，严格落实安全与卫生管控。机构师资团队持证上岗，专业过硬，为宝宝提供精细化照护与科学启蒙。专业托育能够补齐家庭教育短板，通过系统化课程激发宝宝多元潜能，科学解放家长，精细养育孩子，助力宝宝全方位健康成长。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妈妈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滴滴妈妈晚上好，
4: 下班路上陪你唠。
3: 这秋天真的有一种秋高气爽的凉快感，
4: 冷感
3: 虽然过两天还会有一波小高温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我超级超级喜欢秋天，有可能是我在秋天出生的，所以我对秋天有一种莫名的情愫。
4: 哦，你是秋天出生的。
3: 对，尤其是喜欢深秋的季节，就是天冷的这一刻能换上卫衣的那个季节，那个转折点会让我特别的兴奋。
4: 我为什么喜欢秋天，因为我到秋天我终于能穿我那件卫衣了，也是就是背后有个大大的图案，然后穿在身上特别的暖和。
3: 嗨，你这人一点都不坚定，合着没这件卫衣就不喜欢秋天了吧？那春天也能穿那件卫衣呢？
4: 不，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也是在
3: 秋天出生的。哦，我们在秋天出生。有人喜欢秋天呢，是因为终于不用靠空调续命了。但有人觉得呢，秋天太短，还没有好好感受就过去了。也有人呢，对秋天无感。反正每个季节都有喜欢的地方，也有不喜欢的地方。还有人觉得秋天是最体面的季节，因为你可以穿长袖啊，可以穿外套啊，
4: 还可以耍帅啦，
3: 遮住自己的小肚腩啊。就不用像夏天穿的那么少，也不用像冬天穿的那么。那么厚那么窝呢哈、
4: 哎、
3: 所以呢我们今天共同来聊一聊，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
4: 我喜欢秋天。秋天呢，因为秋天还可以喝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3: 哦、
4: 你看冬天哪有冬天的第一杯奶茶，包括春天夏天都没有仪式感，唯有秋天它真的很
3: 有
4: 神秘、啊、
3: 冬天也有
4: 冬天有奶茶，
3: 冬天的酸甜套啊，糖炒栗子呀，烤红薯啊，这不也都是吗？糖葫芦啊，
4: 啊，这也算吧，
3: 其实更贵呢，得三样呢。
4: 那还是秋天吧，
3: 秋天一杯奶茶搞定了。这就是我们喜欢秋天的原因啊，就是可能原因也有很多，也问问大家，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或者是你有没有其他更喜欢的季节，都可以来和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在这儿呢，也允许我一个小小的私心，想听一首歌《秋天不回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有没有跟我们一样都特别喜欢秋天的朋友，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1: 我觉得吧，这秋天是运动打卡的一个好季节。
0: 为啥呢？
1: 因为没那么热了。
0: 你看冬天的话更适合，就相当于穿的衣服像裹着沙袋似的。还看到七七就说了，你看七七就说了嘛，我喜欢秋天，因为终于可以穿卫衣了。你是受文龙影响了吗？他说穿卫衣，你就开始跟着说穿卫衣了。
1: 你知道吗？穿卫衣不光好看，而且的话，你的手有地儿放了，可以放在前面这个兜。
0: 有兜是吧？
1: 对对对。
0: 七七还说了，卫衣呢是一年四季喜欢的单品，但是夏天穿太热了，冬天穿的又不够厚，只有秋天卫衣是正好的温度。
1: 哎呦，还说到了穿上卫衣的那一刻。我就觉得我还是我啊，我衣柜里有十几件卫衣呢，每一件都在等秋天，秋天到了他们就活了。
0: 哎呀，真的是有卫衣的朋友，或者卫衣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卫衣控的朋友，都可以来给我们举个手。
1: 这太喜欢卫衣了吧朋友。
0: 卫衣确实是秋冬季节最具单表性的一个单品之一。
1: 对对对，给我们晒一下吧，
0: 舒服吧，对吧？然后你穿那个松松垮垮的衣服的话 oversize 的感觉，你觉得还挺酷的，
1: 挺帅帅的。
0: 我觉得很多朋友应该喜欢那种被包裹感吧，对吧？有安全感，反正我是这样啊。
1: 如果说我穿的卫衣太大的话，比如说包着屁股，那不能去我妈家，到我妈家那就被打出来了。
0: 为啥呢？
1: 到我们，然后我妈包裹我奶奶就会说你穿的这衣服不得体。
0: 你这个不光被你妈妈奶奶打出来，我觉得很多人都要把你打出来。喜欢这样穿的风格多了，我就是其中一个呀。
1: 对，我感觉这样的话挺，
0: 因为很多女生其实愿意穿打底裤，上面穿稍微大一点，
1: 对，
0: 底下就穿的比较轻松一点。
1: 很多女孩那样穿，我见他们都
0: 好看的不行，
1: 就我这样穿他们就不
0: 行。有没有女孩听到啊，一块组团打文龙一回吧，把我们都给得罪了。真的是，
1: 我穿卫衣的话基本上就是正好大概就是175吧，你看我的身高对吧，就是穿 L 码。
0: 我也是受到一定的影响，因为为啥呢，咱就是说咱这个大腿有点粗，穿裤子的话太明显，你穿那个大的那么遮一下不是显好看吗，是吧。
1: 这可以，这可以。
0: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

0: 星海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星海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星海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星海北国商城。
1: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2: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

0: 导航，
1: 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三到四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是19度。到了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是阴转多云，其中呢，在夜间东部地区会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17度。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出行之前我们要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您的出行规划。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现在钢铁路沿线分别和公园新街以及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都是南向北方向，正在逐渐进入到行车高峰。
2: 再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目前呢冶金路和公园西街交叉口位置呢有道路施工围挡啊，也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1: 嗯，
2: 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由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试压车。
1: 来关注一下兴达路的沿线，目前呢是从全南到全北这一路段的南向北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北向南目前相对来说比较好走，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2: 是的，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朋友们发送过来的留言信息。来看到这是四叶草发送过来的，说真是心有灵犀呀，刚想点这首风，超级超级喜欢。
1: 秋天到了，怎么能少了这首风呢？
2: 是秋天我们联想到的就是什么枫叶，对吧？
1: 哇，
2: 金光闪闪金灿灿的，
1: 哎，
2: 真好看，太出片了。
1: 其实说到这个枫叶呢，我就想到前段时间网上有一个真实的事儿哈，就是有一对家庭呢，就是爸爸带着孩子一块去景德镇玩了。你知道呢有一个售卖点，它是卖什么吗？就是从地上捡起来的这种枫叶，一片树叶10块钱，这个小孩买了两片。
2: 天哪，
1: 这个爸爸还支持他了。
2: 嗯，
1: 你知道小孩买的理由是什么吗？
2: 什么？
1: 小孩买的理由就是，我来景德镇的这几天全部都在下雨，到哪儿都是湿漉漉的，唯独这个叶子是干的，它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景德镇。而这个爸爸就支持他的想法，花了20块钱买了两个。所以我觉得孩子给的这个理由也是孩子的这种适应世界呀。
2: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这个作为家长没有打击孩子，在自己的能力范围满足了他这种童心，满足了他这种对世界的这种求知欲，并且有自己的理由，我觉得特别浪漫的一件事儿。
2: 是，我觉得这个未来可期呀，这孩子。
1: 我也想去卖枫叶了，提前去捡一点儿。
2: 回头咱们那儿出个摊儿吧。
1: 嗯。
2: 来看一下浪风发送过来了 ，Hello， 二位主播好。
1: 终于来了。
2: 小年快乐，终于等到你了，还是我回来了。啊，前段时间呢，带着孩子和媳妇儿出去转了转，
1: 啊，这倒是可以理解，应该
2: 去哪玩了，
1: 是吧？孩子是不是也都开始慢慢开上学了，对吧？都利用这个假期的最后尾巴一块出去玩一玩。
2: 是，马上开学了。
1: 嗯，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非得告诉你，之前我们的节目 cue 你多少回了都没有出现。
2: 对，浪风允许浪风稍微休息，稍微休整两天，然后再跳绳啊。
1: 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大家觉得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原因是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华华来了下班快乐啊，说到了秋天是最体面的季节，不冷不热，不流汗，不发抖，穿什么都合理，长袖短袖外套裙子都能穿啊，不像夏天只能穿得住短袖，这冬天呢只能穿得住羽绒服。秋天呢是衣橱里边所有衣服都能够出门的季节，
1: 哎，但
2: 没毛病。
1: 有没有？对，我也喜欢穿春装啊、秋装啊，就不冷不热，又很轻薄，又不冷，对吧？
2: 对，你穿什么出去没事最怕说。
1: 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像这个春天到夏天，以及夏天到秋天，不，以及这个秋天到冬天的过渡特别短。
2: 对，好像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好像夏天穿短袖的时候时间比较长，冬天穿羽绒服的时间比较长。我反正有这样的感受啊。哎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们一样的感觉，都特别喜欢秋天的。反正我是秋天脑袋，秋天扣。
2: 不过据说呢，今年的冬天是暖冬。
1: 不管怎么样吧，都是美好的季节。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这是我对秋天最真实的写照。刘禹锡写的，我翻用一下，我借用一下。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51，您正在关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大家跟我们说一说啊，您所经历的这个街道现在有降雨的情况吗？部分路段现在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来关注一下冶金路目前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也是因为这儿施工围挡的原因，所以南北双方向的车流量比较大。另外呢，冶金路和全南大街的交汇处东向西方向通行压力比较大，是因为东向西这一块呢只能直行，或者是向南走不能向北走，也是一个压车的原因啊。同样是冶金路沿线，目前和团结大街以及和八一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两个灯时左右。
2: 再来看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中兴大街是由东向西方向有1到2个灯时的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关注到的是在开元路，来刷新一下开元路，现在来关注到和团结大街南向北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尤其是集中到了开元生活广场的附近。那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看到相伴也给我们留言说了，下班打卡快乐，我这儿还是没有下雨的。
2: 哎，相伴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来了感觉、
1: 干啥去了呢？
2: 也刚出去玩回来吗？这是
1: 有可能啊，最后陪陪孩子。也看到很多听众来给我们留言啊，今儿的互动话题是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反正是我喜欢的季节。
2: 来看一下是不是圆圈喜欢的季节。袁圈说了，我对秋天是又爱又恨的。
1: 恨在哪儿呢？
2: 爱的是凉快，恨的是秋天一来就说明冬天也要快到了。
1: 原来你恨的是冬天，然后把这个秋天给捎带脚了。是
2: 连带了是吧，连带责任了。说到了秋天呢，就像一个提醒，就告诉你你还没准备好过冬。
1: 那就贴贴秋膘准备过冬是吧，这样能够过得稍微暖和一点儿。
2: 其实我感觉秋天也挺好的吧，最起码有一个时间的缓冲，对不对？来看一下小树也说到了，我喜欢秋天，因为不用开空调了，整个夏天呢我在跟空调搏斗啊，这开吧太冷，不开吧又太热，这秋天一到呢，窗户一开，自然风一吹，世界终于安静了。
1: 哎呀，这一点真的太重要了，秋天省电是真的，尤其跟夏天来进行对比
2: 终于不用每个月再充那几百块钱电费了，这是正儿八经的。
1: 你看啊，夏天开空调，咱们就算一台 1.5P 的空调，每天开8个小时算吧，一个月下来电费至少得多花100-200。
2: 100，
1: 对，你秋天自然通风，不仅省电，身体也舒服，而且秋天的紫外线强度相对来说会下降一点，你这户外活动的时间可以大大增加了。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又舒服，跑起来吧，朋友们！
2: 是
1: 秋膘的同时，也给自己歇歇动力。哎，这两天我真的是，去一个按摩店了，然后经常跟我联系的那个技师，人家就摸我小腿就说了，
2: 摸小腿啊，他
1: 因为他要按摩嘛，他说你没肌肉了，然后给我扎那个针灸扎进去的时候，他说太好扎了，肌肉都给流失了。这么一说，我心里还是挺咯噔一下，原来我不是光胖了，是因为肌肉也流失了，
2: 不是
1: 显胖了。
2: 你之前的时候不是一直在走吗？
1: 可能走不长肌肉吧。
2: 走按正常来讲也得长呀，你得用劲儿啊。
1: 可能它算是有氧运动，不算是无氧的，还得结合这么来。有没有这个健康达人是吧，包括闹风跟我说说跳绳长肌肉嘛，那一定长。
2: 来吧各位，有没有秋天特别喜欢健身的朋友给我们雅婷老师支支招，看这肌肉怎么能够快速的去恢复，
1: 让我别
2: 长
1: 肥肉的同时，让我减肥的同时再长点肌肉，你看这就完美了。
2: 还真是啊。来看一下可乐也说到了，秋天呢是外套自由的季节，这夏天呢没有什么外套可穿，冬天的外套又太厚，秋天可以穿薄外套、风衣、牛仔外套，还有针织开衫啊，你能够想到的外套秋天都有它的位置。
1: 这基本上是我们女生的自由，就男生相对来说会单到电那个单调一点儿。
2: 不，男生的这个也特别多，我的柜子里的这个秋天的外套也蛮多的。
1: 那是多，但基本上都一个类型，我指的不像女生那么多元化。我们能穿裙，秋天能穿裙子，你能穿吗？
2: 秋天呀。
1: 不管什么季节我们都能穿，冬天有冬天的裙子你能穿吗？不能。
2: 对，那个叫
1: 男生
2: 叠穿，
1: 就是比我们稍微少一点。
2: 还确实这样说的话是少点。
1: 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期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下班了吗？路上堵吗？堵车千万别堵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一直会陪伴着你。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15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2: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3: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4: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5: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6: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妈妈，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7: 滴滴妈妈，晚上好。
8: 精彩陪伴少不了，
7: 欢迎大家每天锁定调频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8: 滴滴妈妈晚上好。
7: 各位晚上好，我是亚婷。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7: 今天除了是周四呢，今天还是农历的7月15，也是中元节。它也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节日之一，和除夕、清明、重阳并称四大祭祖节日。
8: 是
7: 中元节到底怎么来的呢？它的时间可长了，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的一个秋长祭祖。
8: 是的，说到这个秋天呢，这五谷丰收了，对吧？古人呢就拿这个新米新果来祭拜祖先，就告诉祖先人今年呢又是丰收的一年啊，这就是最早的秋长。
7: 没错，后来呢道教把7月15定为了中元，传说这一天呢地官大帝会降临人间，所以中元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哈。咱们三个节日，三条文化长河组合到一块儿，一个是上古的感恩，一个是道家的赦免，一个是佛家的慈悲，然后在7月15这一天汇合，成就了我们今天的中元节。
8: 是的，其实到了唐代中元节呢已经成为了全国性的节日了，这皇帝呢会大赦天下以示恩典，对吧？官民呢禁屠素食，
7: 这个时候呢就是不允许杀生了，
8: 对，
7: 只能吃素食的这么一天。
8: 是，
7: 等到了宋代，这个节日就更加热闹了，因为在《东京梦华录》当中就有记载说，汴梁城中元节前几天的市井啊，就开始在卖冥器呀、麻鼓啊、鸡冠花呀。那个时候的夜市灯火通明，你知道吧？就热闹的像跟元宵节一样。所以呢，就有一首诗说的就是“绕城城秋河满灯，今夜中元似上元”，就说的像元宵节一样热闹，就是描述的当时的一种景象
8: 啊。没错，说到中元节呢，表面上是祭祀亡灵，但是它的核心精神呢是慎终追远，敬祖孝亲，不忘来路，感恩先人，珍惜眼前。其实这才是中元节流传千年的意义。
7: 大家会发现我们今天很多歌都是跟思念有关的，
8: 秋天就适合思念。
7: 大家呢也都可以找到我看行917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说一说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因为我也看到了部分路段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啊。钢铁路目前和公园西街以及和中华大街都是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1到2个灯时。
8: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冶金路目前呢和公园西街由北向南、南向北方向的通行压力会比较大，这边呢主要是因为道路施工的原因，还有呢包括现在的冶金路和全南大街是南向北方向有1个灯时压车。
7: 继续来关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到了元街小黄河的路段。再来关注一下中兴大街目前和冶金路的交汇处，东西双向的车流正在逐渐增加，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其他的路口路段在这一刻目前还可以正常通行，那大家这个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
8: 好，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老峰说到了，说练练瑜伽是可以塑形的。
7: 我知道了，因为瑜伽有一个我特别喜欢的动作，就是平躺。
8: 就平躺呀，
7: 躺着都看到睡着的节奏。
8: 天哪！
7: 因为瑜伽呢，人家有这个图片的解析哈，就有经常有网友就说，其中某一张图我可以做到天荒地老。我想着谁这么厉害呀？我一看哦，原来是躺着那张图。
8: 就躺平呗。
7: 对，没错，可以这么理解。大家都可以找到我看行九一七的微信公众号，继续来和我们聊聊今天的互动话题。

0: 刚听到一首歌，庾澄庆的一首《春泥》，也是微信公众平台上相伴跟我们分享的一首歌哈、啊，都特别适合今天应景听哦。
1: 是啊。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今天是周四了，限行尾号是4和9，明天是周五，限行尾号是5和0，千万不要忘记周末两天是不限行的。
1: 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每天下午的5点到7点是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分别在开元路、全北大街、建设大街还有中兴大街沿线机动车最右侧车道，那您现在要注意避让行驶。
0: 今天和大家聊的互动话题是，秋天是你喜欢的季节吗？我们也来问一问，有没有秋天出生的朋友啊？来，我跟文龙都举手了，
1: 我俩都是。
0: 大家是初秋还是深秋比较多？或者您家里有没有在秋天出生的朋友？哎，就是在我们家，就我爸妈包括我妹妹，我们一家四口这春夏秋冬集齐了，就每个季节都可以吃蛋糕的感觉也是特别美好。
1: 哎，你这么说的话，我们家相对来说也差不太多吧。
0: 基本上每个季节都能吃，
1: 九月份的、10月份的，还有2月份的。
0: 我们是3月份的、6月份的、9月份的、11月份的，都还挺匀称。
1: 还真是啊，雨露均沾。来看一下，那么吹来了，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1: 那雅天文龙，下班快乐呀，下班快乐。说秋天呢是我最爱的季节，春天爱刮风，夏天太热，冬天又太冷，秋天就不一样了。会想到秋高气爽，云淡风轻，天高云淡啊，这体感很舒服。另外呢，秋天还是收获的季节。
0: 当然啦，
1: 哦呀，这么一说，
0: 包括这个秋分等等，对吧？收获的季节，
1: 对对对，
0: 你看，
1: 就感觉秋天，
0: 包括关于农民的节日，你看都是在秋天，而且空气也特别舒服啊，空山新雨后，
1: 天
0: 气晚
1: 来
0: 秋。
1: 对，
0: 你看这都是关于秋天的一些描述。看到 GoGo 也跟我们说了，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哎，我们考考大家吧，好不好？锦瑟无端五十弦，下一句是什么？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一会儿原文全给你背出来了，
1: 就一句就行啊，不用多。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闷闷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滴滴妹妹晚上好，听得到的大街小巷，聊得出的天南地北，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这时候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来关注一下钢铁路沿线，目前依然是和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向出现了长幅的压车情况。
2: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的冶金路，目前呢和团结大街是南向北、东向西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还有包括现在冶金路和八一大街是东向西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现在首径路来关注到和全南大街是由西向东方向车流在逐渐增加。
1: 也提醒大家行车在路上遇到一些特殊路况都可以及时的来告诉我们。提到了今儿的互动话题，大家喜欢秋天吗？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刚刚也看到了相伴包括黄色圆圈都来跟我们留言，看到了哥哥也跟我们说到了树影清幽夏日安，
2: 是让我组就是对一下下一句吗？
1: 你是让我们对吗？但是我听到这句话的直观感受就是在
2: 夏天
1: 里，然后有树荫的地儿来进行乘凉，是一个特别安心
2: 的
1: 状态。对
2: 对对，还挺好的哈。
1: 那你根据秋天再创作一首呗。
2: 对，还挺美的。
1: 对，包括秋天呢，其实很多古人呢，以前包括写诗也好等等，他都会通过一种写实的方式，但是是利用了季节的方式来进行表达。我又特别喜欢黄巢那首诗啊，虽然是有点霸气，虽然是根据这个打仗的，待到秋来九月八，我花开后百花杀，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也跟秋天有关，但是其实是跟他打仗的相关信息。
2: 但是不管怎么说也沾边。我特别喜欢的就是来自于李商隐的锦瑟，刚才也问大家了，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刚才
1: Lemon Tree
2: 也回答正确了，
1: 对，黄色圆圈也给我们回答正确了。
2: 对，接下来这句我更喜欢了，那就是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
1: 大家呢也都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比如说您特别喜欢的关于秋天的诗句呀、等等，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哈。看到大鹏也说了，哎，我对秋天没有太特别的感觉，就是一个过渡季节，不像夏天那么热烈，也不像冬天那么安静，秋天是

0: 不痛不痒的季节，没有脾气，也没有什么惊喜。
1: 其实这么说的话，也还真是这样的。
0: 你怎么那么没有个性啊？人说什么都跟着飘着走。
1: 不是，但是我依旧喜欢秋天，不影响我对秋天的热爱。只不过呢，需要提醒大家什么呢？秋天一早一晚的时候，这个昼夜温差是很大的。
0: 秋天是
1: 收获，别感冒啊。
0: 对，就是也是最近这一茬新玉米都出来了，大家爱吃玉米的，是不是也要沾了秋天的光呢？
1: 是，秋天是收获的季节。
0: 哎，看到了很多听众来继续跟我留言啊，春意盎然，哎呀，终于来了，说下班打卡，今天又晚了，回家得八点了。
1: 下班快乐，下班快乐。
0: 是到家八点吗？现在已经在下班路上了吧？
1: 在路上，我们陪着您，好吧？在路上慢点开哈。那当然了，如果说大家行驶在路上，有想听的歌曲，想要点播的音乐，都可以和我们来第一时间分享。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2: 精彩未来，
1: 为您导航，
2: 导航。
0: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调频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您来共同关注这一时段由邢台市中医医院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局地中到大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19度。好，继续来刷新到的是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是阴转多云，夜间在东部地区会有阵雨，偏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高气温31度，最低气温是17度。到了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是20度。邢台市中医医院在这里温馨提醒大家，那在28号呢会有降雨过程，雷雨时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所以说呢，大家在出行之前要密切关注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医院5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0: 流动的城市，多彩的生活，我们把迅捷路况、鲜活的资讯送到您身边。滴滴猫猫，晚上好，轻松常伴回家路，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滴滴猫猫，晚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雅婷。
2: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文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通行情况，较上一时段呢有了明显的好转。现在钢铁路沿线和全南大街交汇处北向南方向稍有压车，另外呢是和中华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压车，需要等待一到两个灯时。
2: 好的，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现在香都区，来关注到新华北路和团结大街是由东向西还有南向北方向有一个灯是压车，以及现在新华北路和团结和全南大街由东向西方向车流也在逐渐增加。
1: 商圈的附近来关注一下北国商圈附近，目前呢是冶金路和中兴大街的交汇处，南向北方向以及东向西方向的通行压力比较大，尤其是东向西方向压车接近于首进路的位置，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也是可以正常顺利通行的。大家呢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聊聊今儿的互动话题，你喜欢秋天吗？
2: 来看一下够够给我们发送过来的文字啊，这文字本身没有感情，有感情的是背后写下文字的人。我能够感受到够够对秋天也挺喜欢的，也挺爱的。他说到了蝉声渐远，晚风开始有了凉意，最后一半合影落进八月的池塘里，再见盛夏，你好。

0: 请求。
1: 你看，一个完美的过渡，一个完美的季节的更替，就被勾勾三言两语、四两拨千斤说得淋漓尽致。
0: 是的，哎呀，太美了。
1: 哎呀，很爱秋天啊！看来我们有很多同道中人，是不是？就大家尽管有的不喜欢秋天，被我们一说也不好意思表达了，没关系，我们都可以来聊一聊，您最喜欢的是哪个季节，都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秋天呢，有壮阔，有波澜，也有细腻，有丰收，我觉得太美好的季节了。我怎么能这么爱秋天呢？就现在真的会有不同的感受，我相信我等到四五十岁的之后可能会有更深的感受。小的时候呢，就觉得什么伤春悲秋啊，都是模仿着大人的样子来，对吧？就觉得哎，我也到了这个季节，我来伤感一下，其实没事找事儿。哎，就突然想到了那首诗啊，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说你到了这个秋天了，大家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
0: 哎，我喜欢的这个秋天呢，用一句我特别喜欢的诗来形容的话，就是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啊。而且呢，在秋天我们不光能够看到很多的美景，也会感受到这昼变得越来越短，夜变得越来越长。
1: 看，小鱼儿也来了，小鱼儿也说了，秋天也是我最喜欢的季节。
0: 哎呦，
1: 终于可以穿上我的风衣了，买了三年了，每年都能穿，时间不到一个月。如果秋天不穿风衣，那就等于白过秋天了。
0: 是，如果不穿的话，这个风衣又在柜子里边放一年过去了。
1: 对，这跟那个服装搭配有很大的关系啊。
0: 来看一下阳光给我们分享的，他说我不喜欢秋天。观点很鲜明哈、啊，他说到了，因为秋天一到就意味着夏天的短裤拖鞋要收起来了。对于我来讲，这秋天呢不是收获，是告别，告别短裤，告别拖鞋，告别那些不用想穿什么的日子。哎，你真别说，
1: 哎，我告诉你吧，我就不是这种感觉。我想着是终于不用穿短裤了，终于不用穿短袖了，
0: 是吗？
1: 啊、嗯，身上有肉了都这么想。
0: 这短裤短袖确实挺方便的，你别说、是吧？
1: 那对于我们稍微肉一点的女生就不是很友好，我们就喜欢藏起来，就喜欢大一点的衣服。
0: 那还是秋天来吧、是吧？来了以后穿点长裙儿。
1: 哎，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继续分享聊一聊。

0: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
1: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2: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3: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2: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4: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5: 当然不是了。
4: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5: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
6: 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3: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3: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1: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时段看到依旧暖人心，也给我们留言说新华北路怎么这么堵啊？确实目前是集中到了新华北路沿线北向南方向，从全北大街开始一直压车到了接近于莲池大桥底下的这个位置了啊，压车幅度是比较长的，但是南向北方向目前不受通行的影响。有没有朋友经过这儿啊？这儿是有事故的发生吗？还是什么原因？都可以来和我们留言说一说。
1: 好，我们来继续刷新一下其他的路口路段。目前来看的话，现在冶金路和官儿西街依旧是北向南方向有一到两个灯时的压车，这边主要是因为道路围挡施工啊，建议大家呢可以来提前选择绕行。
0: 其他的路口路段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顺利通行。也特别感谢大家今天晚上分享了关于喜欢的季节。其实说到秋天呢，它是一个过渡的季节，不像夏天那么热烈，也不像冬天那么安静，但我觉得它是有它的好处的，因为风是凉的，光是软的，天是高的，有人爱它的舒适，也有人爱它的颜色，有人更爱它带来的清新感。
1: 是的，秋天是很短暂的，短到可能我们还没有好好的感受就已经过去了，所以说趁着现在它还在，我们多出门走走，没准就有不一样的收获。
0: 今天是周四，明天就是周五了哈，我们周末去可以感受一下秋天的样子。今天的节目就陪伴各位到这儿了，也希望大家一路畅通顺利到家，明天晚上同一时间也继续陪您在路上。我是雅婷，
1: 我是文龙，
0: 拜拜。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城市的霓虹表达最唯美的街景，浪漫的牵手品味家的味道。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3: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2: 嗨，算了，走了走了。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5: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2: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7: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4: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8: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三、二、一，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今天呢，一来单位，小军就给我讲了一个特别招笑的事儿。他说：“大龙一定要在你的节目里面讲讲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小军儿帮他姐带孩子，玩那个睡前游戏的时候呢，那小朋友就给他涂那个荧光指甲油。哎，大家就自行脑补啊，大家自行脑补就行了。然后晚上呢，他睡醒呢就有点口渴，他就起来接水，一伸手差点把自己吓过去。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意思？他一伸手自己差点就过去了，整个人瞬间就清醒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你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抒情背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不让他睡前吃水果吧，他爸爸就笑着跟他说，我跟你说你妈就是你的后妈。结果第二天去幼儿园跟老师只提我，就说我是他后妈怎么怎么。龙哥一年呢，整整一年呢，我说老四每次跟我说话的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呢。直到有一次我去参加他们幼儿园的活动，那个班主任就特别委婉地跟我说，哎，你对他还挺好的哈，一点也不像后妈。所以我真的想说，幼儿不会撒谎，

0: 但他会胡说八道。提上柳留言说，龙哥，以前呢有一次喝中药，哎，我发现第一包里啊有一只蟑螂，我当时我就觉得这中药真的是博大精深呢，这蟑螂也能正常喝呀，于是我就把那个药煎了之后就喝了。第二天喝第二副的时候，我一打开发现里面没有蟑螂。于是哈，我就把那个药拿去了药房，我说不对呀，你们这个药是不是给我少配了一副蟑螂。一朝红日留言说，龙哥，我记得我高中食堂的时候有这么一个人，在食堂一楼就管那个盖浇饭刷卡工作，他刷卡呢特别佛性，就拿那个卡呢往机子上一拍，不管扣钱没扣钱他都还给你。好几次龙哥我都急了，我欲言又止啊，我就白白吃了一顿10块钱的盖浇饭。有一次呢，我不好意思，我就停下来正准备跟那个大叔说说这怎么回事呢，大叔马上就挥手了，那个你赶紧走赶紧走，别挡着后面人刷卡吃饭哈。于是呢同学们都慕名而来呀，也不知道哈，就这个食堂在他手里亏了多少钱。但最尴尬的是后来学校同学在教职工的评选当中，直接这个大叔登上了感恩榜第一名，获得了一个感恩之星的称号。后来大叔被调走了，听说去了学校办公室。龙哥，后来我就明白了，大叔是懂怎么升职加薪的呀。能否忘记留言说，龙哥，当我发现我身边的这些女生们找的男朋友越来越丑了，我就突然明白一个道理，大家是开始认真谈了。大家是真的要成家了。大黄鸭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之前哈听说别人哈，因为企鹅是南极唯一会两条腿走路的生物，所以呢当他发现远处的人类的时候，他会认为，哦，我的同伴在那里呢，然后走近了才发现，咦，怎么好像不太对呢。龙哥就是这种紧张起来的样子就觉得很好笑。宗涛的留言，龙哥，我跟你说我上学时候遇到的事儿。上学啊，那个时候的手机啊没有微信，也没有啥这个联络方式，就是短信。有一天呢，同桌偷偷玩手机，正好就被教室外面那个巡视的班主任发现了。于是当时我们那个班主任呢就掏出手机给我这个看手机的同学发了个信息，你咋不认真听课呢。哎，同桌当时正在怀疑这谁呀这是，然后班主任又发了一条，你看窗外。然后当时呢同学看了一眼窗外就回复，多谢提醒，待会儿聊哈。我们班主任在外面看着呢。
1: 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3: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1: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4: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5: 师傅，这里

0: 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1: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2: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3: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2: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5: 哎呀，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
6: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花艺的留言，龙哥，请问一下，为啥你的恋爱总是失败呢？因为我发现，是因为我动心的速度太快了，最后我还得怨别人是别人辜负了我，其实人家都感觉莫名其妙。人家说我对你都啥感觉没有呢。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轩轩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什么是旅行的意义？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真的有的时候让自己抽出空来出去转一转。谁跟我一样，就是一趟旅行回来戒断反应真的很久很久，哪怕已经去过一两年了，如果你时不时的翻开你的相册，有的时候你还在幻想，要是我在那里该多好。就是慢慢的旅行会让你有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每当打开那个相册的时候，你会觉得当时的一切都历历在目，这就是旅行的意义。人间正道的柳岩龙哥，请问一下，你长大了之后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现在长大了之后慢慢开始学着养生了，我发现好好规律的生活才是疗愈一切最好的方法。感觉自己在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里吸收养分，吸收阳光和水，像温室里的小植物，有被好好的对待和努力吸收着这一切，烂掉的根也很快变成了养分，重新冒出了新的生命。冬去春来，人和植物没有区别，所以爱人如养花。听我一句，如果你跟大龙一样慢慢的步入中年这个阶段了，好好规律的生活才是疗愈一切最好的方法。西月的留言，龙哥，想问一下，那个有没有特别有趣的反义词？今天我想了一个特别招笑的，大家忍住啊。大家知道凶我的反义词是啥吗？就是我要凶你了哈，我要厉害你了啊！对，我凶你，凶你的反义词，大家想一想，给大家两秒钟，二一。凶我的反义词是吉他。下一个最初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男朋友没有秒回我的信息？朋友们，你一定要注意啊，当一个男人能够秒回你信息的时候，说明他正在工作或者学习，如果他不回的时候，证明他在玩游戏。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寻留言说，龙哥，请问你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吗？我发现在我的朋友圈里，我身边的朋友都比我热爱生活，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大家看上去都那么热爱生活呢？你们确定不是装的？楠楠的留言，龙哥，请问像你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每天需要喝很多的水？你知道，就是像我这样的工作，因为靠声音吃饭的，有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都不是一个人，我就是一个茶壶。因为我想啊，你看我每天喝下来一些水，然后又排出来， 有颜色的排出来，你觉得我像不像一个茶壶？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早点留言，说龙哥，请问你觉得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是什么？反正我对我朋友最大的信任就是，来，我给你调一个油碟。哎，他竟然同意了。哎，这口味是那么的相似。另外，我一定要告诉你，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总是第一时间，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对不起，对不起，但是他就不改的人，本质上就是在操纵你。下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火海留言说，龙哥，请问为什么不建议大家一定要在网上买衣服？因为我觉得买衣服还是要试的，尤其是买衣服之后一定要拿到那个试衣间去试，这样你才能偷偷的看一下吊牌。史佳丽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做人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话里有话的意思哈，就是做人你得看出来，就是这个问题的本质。比如说呢，有人说你不懂事儿，那就证明你这个人不好糊弄。如果有人说你太敏感，那就说明你猜对了。如果有人说你太自私，那就证明他在你这儿没占着便宜。如果有人说你态度有问题，那就证明你确实是占理了。如果有人说你太强势，那说明你有主见不好操纵。你倔，说明没有人能 PUA 你，而且他还急眼了。好了，最后一个留言来自 H 的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随着这个你年龄变大，你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发现人随着年龄越来越增长，要不就是越来越温和，要不就是越来越暴了。像大龙有的时候就是又温和又暴躁。好了，感谢大家的提问，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就是现在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然后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回复两个字奶茶，我要让大家看看啊，这个奶茶大家不要点了，你看这他们是怎么做奶茶，这做的我都惊讶到了，这叫手打奶茶，我的天哪，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就是如果尤其是你家孩子爱喝奶茶的，把这个视频转给他，我保证看完之后他就不喝了。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回复奶茶，回复奶茶，回复奶茶。下面的时间咱们说说新闻。
7: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6: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今天我要说到这条新闻啊，各位家长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大龙之后回复奶茶两个字，我要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视频，就是你家孩子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坚决不喝奶茶了，咋回事呢？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这个霸王茶姬手打登上了微博热搜。哎呀，一个霸王茶姬的店员没有佩戴手套，徒手捏柠檬捏橙子片之后，直接把手扔在了，就搅在了那个茶杯里面进行调饮品。有不少网友就吐槽了，妈呀，再也不喝了，有点恶心呀。不过对此呢，一个霸王茶姬的门店店员也看到了该视频，他表示，哎，他可能是在玩梗，玩的是废弃的材料，并解释说啊，这个门店绝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在制作的时候是需要使用工具的，而且每天都会进行消毒，也有督导在旁边进行检查。另外一个门店的工作人员也表示啊，这个手打是不符合要求的，而且制作的时候是必须使用工具的，不能直接用手去接触食材。事后呢，该店的店员为了掩盖错误称啊，这个是打样之后的操作，该门店的采用的也是这个什么自动化的设备啊，所以啊，这个人是接触不到原材料的。现在霸王茶姬已经辞退了涉事店员。看完之后我只想到了这首歌。

0: 我跟大家讲，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我真的要恼了。这不是涮手水吗？这是把手放在那个奶茶杯里面搅，搅完了之后，然后给我封上，给我送过来让我喝。这是洗手水啊！我觉得我上次刷到这个视频好像还是古明，但评论里有人说哈，这是下班了在玩梗。我就想问一下，梗是这么恶心吗？但是很多其他的奶茶店好像也玩过这个什么印度奶茶梗，好像也跟风玩没啥问题。但有的时候网速太快了也不是啥好事儿，以后玩梗哈，建议回家自己玩去。当然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重视一下这个食品安全的，食品不是用来博取流量的物件，大家要珍惜粮食，杜绝浪费，就算是废料也不要拿来博取流量啊，这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好的体验。尤其是当我看完这个视频之后，总之最近这段时间我不会再喝奶茶了。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视频方式特别简单，一瞬间哈有300多人，我就知道大家一定要看这个视频。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关注大龙之后呢，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奶茶，回复两个字奶茶，我让大家看看这个视频，我保证你家孩子看完这个视频之后绝对不会点奶茶了。总之是一个戒掉奶茶的好方法，它还是有利的。所以关注大龙之后，大家只需要回复两个字奶茶，回复奶茶就可以了，回复奶茶。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下一条新闻。这条新闻啊，真的是也把大龙给逗乐了。这男子进店之后啊，就下跪来推销东西，结果人家店员也下跪，你跪我也跪。这是来自荔枝新闻的消息。最近啊，在河南的驻马店，王女士称啊，一个陌生男子进到店之后啊，就开始推销挂件，说话呢还不是很顺畅。这店员和他说话的时候，就稍微的有那么一点点激动。后来呢，对方就直接下跪了。我的天哪，没想到这个下跪之后，员工也立刻见状下跪，甚至啊，店里面的大金毛也跟着跪了，将男子成功击退。王女士表示，不买就直接下跪，这种方式还是挺吓人的。这真的是一次让人觉得有点哭笑不得的极限拉扯。男子为了推销竟然当众下跪，这店员也是无奈啊，直接以跪制跪。连店里面的这个金毛都已经神助攻了，而且用这样的方式劝退了对方，以跪劝退。其实我觉得下跪真的是暴露了部分那种消费或者是推销员，他们就是想利用这种道德绑架然后谋取利益的畸形现象，反而反向磕头，有点像是民间的智慧的有效体现，实为弱者的尊严博弈。当然我觉得终结了此闹剧需要从法律来诫勉一下，尤其是社会协调业的入手一下，避免这个商家再遭到这种就是以迫害非得让你买的这种强制陷阱。我觉得这种职业行骗真的该制止了。推销者，如果你再选择这种监督薄弱的环节或者这种小店下手，我让你给点颜色看看。这里是大龙吐槽，
1: 吐槽全球新闻，引爆全天笑点，给各位一个会笑的下班路上，时而深沉，偶尔幽默，他是笑容温和的男子。
0: 没错，这里是由笑容温和的大龙为你带来的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就是把您的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搜索大龙。那么大家想要看到今天的互动视频啊，直接回复奶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回复奶茶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好了，下面的时间呢，咱们再来说说啊，这个小朋友如果有手机的一定要注意，央视曝光了偷 SIM 卡的套路。这是来自央视新闻的消息。前段时间啊，这个山东巨野县的多名中学生手机的 SIM 卡被偷了。犯罪嫌疑人发现啊，因为学校不让带手机，所以在中学的校门口，有的学生会把手机放在车座底下、车筐里。他们把手机卡取走，但是留下手机。民警调取了这些被盗手机卡的通话记录，发现每张手机卡被盗当天都拔出去有上百个诈骗电话。那么经过一路的追查，这民警啊将8位的犯罪
2: 邢凯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凯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凯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UGG、CK Jeans、Tommy Hilfiger、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信德之域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3: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4: 爸爸，爸爸，红灯！
3: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4: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5: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4: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6: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7: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8: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7: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8: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9: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1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1: 精彩未来，
10: 为您导航，
11: 导航。
1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13: 北京时间的19: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1度，空气指数29，属于优，伴有西风3级，相对湿度是86%。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是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要提示各位的呢，就是明天会有明显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大家外出时呢也要注意好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建议随身带好雨具。同时呢，开车出行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尤其是经过积水路段时，也要注意行车安全。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4: 一张老唱片，
15: 转出回忆，
16: 转出回忆，
15: 转出心声，
16: 转出心声，
15: 转出流逝的美好，
16: 转出流逝的美好。
1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6: 记得那年你拼尽全力，毕业以后卷一百

他不服气，他有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手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伴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

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因才有果？为什么学到的

0: 我劝你们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了那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我连鞋都没有，这不就咸鱼一条喽？这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是不会熄的。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夜晚的星空下，分享生活的爱与快乐，好音乐无处不在。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心声，
5: 转出心声，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

0: 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1: 为您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北京时间的20:29，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呢为21度，空气指数30，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81%。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夜间呢东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要提示各位的是，明天有明显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大家外出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最近外出时呢，一定要多多注意临近的天气预警预报信息，关注天气变化。同时呢，一早一晚气温还是温差比较大，大家呢要多多注意增添衣物。同时呢，中午有太阳的时候呢，又会高温高湿，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开车出行时，如遇降雨，也要注意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通过积水路段时，注意行车安全。
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4: 一张老唱片，
5: 转出回忆，
6: 转出回忆，
5: 转出心声，
6: 转出心声，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

0: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此刻的城市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愿你扮演的是最幸福的角色。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8: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9: 北京时间的21:30，我是王悦王师傅，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有小雨，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2度。现在窗外的实时温度为21度，空气指数30，属于优，伴有北风3级，相对湿度是84%。再来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那么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是阴转多云，夜间东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3到4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是17到19度，最高气温29到31度。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呢是多云转晴，有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到22度，最高气温30到32度。要特别提示您的是，明天有明显降雨过程，雷雨时还会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也提示各位，雷雨时呢不要在树下、电线杆下或者是广告牌旁多停留。邢台市中医院也是提示各位，外出时呢要多多注意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关注天气变化。另外呢，现在一早一晚温差比较大，大家呢也要多多注意对自己的衣物呢进行适时的增添，同时呢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因为中午时段在不下雨的时候呢还是高温高湿的状态。开车出行时如遇降雨，要注意安全的车速和车距，途经积水路段时要注意安全涉水。
8: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10: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0: 谢谢官人。
1: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0: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1: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0: 说来话长。

三散，莲花降落人间，命途婉转，赤心背脊朝天，通天遁地，洞晓世间百态，脚踩星河。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开始做梦的时间，闭上眼睛和星光一起分享路面上的车光，表达夜行者的奔忙，贴心问候始终相伴。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2: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3: 爸爸，爸爸，红灯！
2: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3: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4: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3: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5: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6: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7: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6: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7: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分辨亲，
8: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9: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9: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10: 当流行成为经典，甜歌陪你找寻记忆。以下的一个小时时间，甜歌陪你在这里听歌聊心情，这里是流行也经典。
11: 围住了冰雹，围住了黑雹，围住了争吵的背后，围住了山河，围住了山河，围住了

来自李克勤《天水围城》。爱上一个人可以选择一座城或是放弃一座城，那是因为你也选择了你自己。终有一天明白，一个人的城因为相似所以相聚，也因为相异所以相融，也越来越坚定。选择一座城，那就完完全全享受或拥有这座城里在意的人。欢迎来到这里，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以下的时间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

0: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1: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0: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1: 流行也经典，
0: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时光一年一年的推移，总以为所有的人和事物都会在我的身边，无论何时何地。直到有一天蓦然回首，从以往需要妈妈牵着我的手过马路，已经演变成我要牵着她的手过马路。我们都知道这叫做长大，而当我们环顾周围的时候，空旷的天地却只有我和我的影子。越长大越孤单，如果这就是定律，那我们可不可以不要长大呢？刚才听到牛奶咖啡《越长大越孤单》，稍后的时间交给张信哲，信仰。

张信哲的情歌向来是让我们不能自拔的，这首便是最喜欢的。流水的嗓音，专注而热情的调子，我想没有谁可以将这首歌演绎得如此完美。当爱情已经融入到了你的骨髓里，当爱情已经被当作信仰，我们还能怎样呢？稍后的时间，王小虎突然的自我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
4: 光阴的歌，
3: 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吴克群略带温存的嗓音总是在不经意间将悲伤无奈的情绪倾泻出来。爱也是一种伤害的过程，聪明的人伤害别人，而善良的人只会伤害自己。即便是痛得难以呼吸，也要隐忍地说不曾忘记。刚才听到吴克群《爱太痛》，继续回来流行乐经典，我是您的音乐朋友田歌。

0: 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里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1: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2: 阳光淡淡洒在肩上，街角飘荡着音乐的浓香，驻足月季花开的城市，唱一曲光阴的歌，光阴的歌，握手记忆，品味年华，流行也经典。

在我们的生活里，似乎每时每刻离不开爱情，其实我们的细胞里充斥着太多悲欢离合，分分聚聚，久了长了也会觉得累了倦了。每一天每一时段，有多少人在被爱包围或在被爱伤害呢？其实我们应该在爱情到来的时候把握住它，同时也要忠于自己的感情，时刻的给自己信心和希望，这样才能让自己有勇气坚持下去。刚才听到来自郑中基《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稍后的时间交给王菲《乘客》。

这首王菲的《乘客》犹如一部公路电影，在歌声中呈现了沿途的风景，在林夕生动的笔触中依稀看到车内乘客的心，温柔的心事，淡淡的哀伤。继续回来，流行也经典，我是田歌，稍后的时间交给童涵阁《花瓣雨》。

欢迎走进，与我们一起打包好自己的行囊，边走边唱，聆听属于时光的旋律。田哥在这里陪你听歌聊心情，我会用音乐为你调剂一副良药。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2: 对于我们来说，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永远不会发黄。
3: 记忆是飘不落的日子，
2: 岁月的溪水边捡拾起多少闪亮的音乐，
3: 流行也经典，
2: 流行也经典，甜歌和你在一起。

孙燕姿的相信，相信感觉，相信简单，觉得生活就应该是这样，才会让看似复杂的生活更轻松一些。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欢迎各位好朋友的继续停留。

跟随一个自己爱的人海角天涯是一种幸福，陪着自己爱的人就算哭泣泪水也是甜的。阿杜的这首歌有进行式的节奏，新的旋律，再加上他声线拉扯力极强，这首朗朗上口的歌对他来说简直是毫无吹灰之力就可以完成得很好。这里是流行乐经典，我是田歌，

0: 听许茹芸的歌，总是能让人想起那些让自己伤透心的人和事情。不但这样，她的歌还在告诉你，即使伤透了心，也一样执着地爱着那个她要爱的人，实在是有一点飞蛾扑火的味道吧。那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此刻即将告一段落。田哥和你相约在下次节目再会。
1: 不要再

0: 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城市保持夜色的美景，街道偶尔还有路过的车光，温暖陪伴一天的行程，请不要疲劳驾驶哦。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

0: 里卧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邦，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我通常会说，与谁同行，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去向何方。我先从一个小故事讲起。在一次股东大会上，有年轻的创业者向准备退休的巴菲特大胆提问，要怎么做才能成为像你这样有钱的老头儿？巴菲特提到了一点，三两个优秀的知己同行。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高人同路。有时生命中的每一次真正成长，往往始于遇见对的人。或许我们最该选择的，就是与那些能够激活我们的人一起同行。你好，我是大龙，希望当你没有力量向前走的时候，大龙的声音能够陪伴你。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成为朋友，但是希望这个声音可以给你向上的能量。记得找到大龙，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你可以关注我，每晚都能听到。在这里你更方便听到我，而且我的每一个声音您可以连续收听。首先要激活你的状态。过去的一年里，有段时间我的状态很萎靡，这么多年写文章觉得身心俱疲，坐在电脑前对于打开 Word 敲字这件事儿有畏惧的心理。后来单位来了一个新同事，一个干劲十足的年轻人，看他伏案写稿时的专注，打磨作品时的较真儿，面对有难度的选题时的眼睛里的光，我突然觉得我不能再如此摆烂。从那以后，我才慢慢走出那种萎靡散漫的状态。一个人的状态很容易受身边人的影响，不同人有不同的能量场，有人在拖拽你沦陷，有人在点燃你心中的火焰。脱口秀女王 Oprah Winfrey 年轻的时候，成日和一群无所事事的朋友街头鬼混，得过且过。好在跟随父亲前往田纳西之后，他结识了一个特别投缘的朋友。这个朋友虽然年轻，却已是当地精英演讲俱乐部的一名核心成员， Oprah 非常的佩服他。不久之后，埃克尔斯俱乐部举办了年度演讲比赛，朋友热情地邀请 Oprah 一起参加。虽然没有任何基础，但是 Oprah 告诉自己要以朋友为榜样，尽全力地去尝试。为此他开启闭门苦学模式，观摩各种演讲技巧，功夫不负有心人，他如愿夺得了演讲比赛的冠军。与谁同行决定了你的状态，请靠近那些能将你从倦怠当中唤醒，让你重新燃烧的人。你为他的进步鼓掌，你为他的坚持加油，在相互映照里，倦怠自然消散，便有了干劲儿。第二，激活你的大脑。这两天我读了萨特和波伏娃的故事，在巴黎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一起坐在花神咖啡馆讨论问题，研究写作。他们写好之后都会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手稿交给对方审阅。

波伏娃写作第二性就是在萨特的多次鼓励下完成的。在聊天中，萨特曾指出，您并没有像一个男孩子那样成长。这一句话如钥匙一般打开了波伏娃被禁锢的思维。他突然想写自己，并且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做一个女人对我来说有什么意义。波伏娃后来表示，第二性的一些观点是在与萨特的对话当中逐渐形成，萨特总能引导他走向自己不敢深入的领域。波伏娃对萨特的帮助也很大，有时候波伏娃会对萨特的书稿提出尖锐的批评，一开始萨特会特别生气，很不服气，但在第二天心平气和下来之后，他发现波伏娃的意见完全正确。常说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优秀的人交流探讨，我们的认知容量就会被扩充。他们为你打开的是一道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在那里旧问题有了新解法，新机会开始浮现。就像陈丹青初遇木心时正处于艺术认知的瓶颈期，他沉迷西方写实绘画，认定技法精准就是艺术的全部。后来他从木心这里学到了东方艺术的写意精神，最终融会贯通中西技艺。有时候如果没有高人点拨一二，我们会囿于迷茫，容易走入认知的死胡同。认知的墙从来都是自己砌的，而厉害的人会帮自己破局。别再守着旧想法过日子，去靠近那些能带你看到新风景的人。人只有不断的迭代思维，才能不断的更新自己，强大自己。下一条，激活你的内心。1990年患有重度抑郁症的作家安德鲁·所罗门在几乎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他的治疗师。这位治疗师没有用复杂的理论，只是说让我们每天找一个值得微笑的小事儿，哪怕只有一秒。这个简单的要求让所罗门重新找回了乐观和希望。他在后来的忧郁当中写道，拯救我的不是深刻的分析，而是有人让我见到了光。是站在阳光下，还是选择守在阴影里，往往是你允许谁站在你的身旁。积极心理学创始者马丁·塞里格曼发现，乐观不是天生的特质，而是可以通过习得性乐观进行训练的。与内心丰盈的人为伴，我们就能重新拾起那一份喜悦。史铁生曾在文章里谈及好友孙立哲，两人本是中学同学，初中还没读完，我们就一起来到陕北的农村插队。乡下的生活异常清苦，史铁生经常唉声叹气，郁郁寡欢，而孙立哲却总是眉眼带笑，拉着愁眉苦脸的他去捉鱼虾、掏鸟窝、玩游戏。在史铁生苦闷之时，孙立哲就像一束光，照进了他的世界，温暖了他的心田。刘震云说，要跟能从他身上得到温暖和教益的人相处。你困于人生低谷时，他会陪你走出去；你处于崩溃境地时，他会默默地陪伴在你的左右。跟温暖的人在一起，无疑是对自己身心的滋养。去珍惜那些在你的世界里洒满阳光的人，和他们在一起，你会获得新生，重新拥有对抗这个世界的勇气。最后一条是激活你的能力。明珠蒙尘待人赏，真金埋沙虚人觉。我们常认不清自己的长处，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能够激发我们能力的人，在我们迷茫时，自我怀疑时，看见我们的闪光点。1943年杨绛的话剧《称心如意》登上舞台，获得极大的赞誉。可在此之前，杨绛从未进行过剧本创作，而这一切的转折点就是杨绛夫妇搬去上海时结交了好友陈林瑞。陈林瑞是戏剧界的泰斗，他发现杨绛有写剧本的天赋之后，便鼓励他尝试。刚开始杨绛还有些不自信，

本初稿问题很多，故事虽然有塑造性，但是很多场景的掌控都需要调整。陈林瑞怕杨绛气馁，又鼓励他继续创作，并给出了明确的修改方向。得到专业人士的认可，杨绛信心倍增，他再次提笔调整，剧本结构更紧凑，文字更引人入胜。最后，作品获得了巨大成功，杨绛也开始在戏剧领域崭露头角。韩愈在《马说》当中写道，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再好的千里马也要遇到伯乐，潜力才会被激发出来。一味的闭门造车，自我摸索，可能只是徒耗力气。懂得向师者请教，主动与高人联系，他们可能比你还懂自己，在你困于当下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们已经清晰地看到了你的未来。而那些真正厉害的人，就如同一面镜子，照见我们的不足，也如一盏明灯，指引我们努力的方向。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有句话很深刻地影响过我，这句话是，告诉我你和谁在一起，我就告诉你你是谁。与谁同行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去往何方。选择与激活你的人在一起，就是选择成长、光明与无限的可能。靠近光，追随光，成为光。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九一七睡前悄悄话。
5: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常常因为不好意思拒绝，把自己累得脚不沾地，有时候明明意见不同，却委曲求全，保持沉默，哪怕偶尔心情特别低落，也要苦撑着笑脸待人。我们之所以会这样做，无非因为害怕被人讨厌而忽略了自己的感受。在《被讨厌的勇气》一书当中，有段话戳中了很多人的心。招人讨厌是件痛苦的事儿，如果可能的话，我们都想毫不讨人厌地活着，想要尽力满足自己的认可欲求。但是八面玲珑地讨好所有人的生活方式是一种极其不自由的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的确，自由的代价就是被别人讨厌。如果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势必事不由己，最终疲惫不堪。不过有人讨厌你未必是件坏事，反而证明你活得不错。大多数情况下，人们都会抵触和自己很像又比自己过得好的人。那些生活当中的强者从来都不害怕被人讨厌。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是能够准时听到我的。当然我更希望大家今天晚上都有那种被讨厌的勇气。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你总能听到我。如果您愿意滑到页面最下方给我打赏，那便是我更新最大的动力。首先你要明白，无论你怎么做都会有人讨厌你。前段时间跟朋友琳琳见面，发现她正因为人际关系而头疼。去年入职新公司之后，琳琳靠着积累的人脉和资源啃下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领导在全员大会上鼓励她，还特意给她破格升了一级。可也正因为如此，她忽然之间就没有朋友了。之前的饭搭子总是借口工作忙不再跟她一起吃饭，她试着私下里给对方送礼物想缓和一下关系，没想到人家依旧爱答不理，就连工作上的配合对方也是敷衍了事。有一次她找对方要一份活动数据，开周会的时候汇报用，可对方硬是拖到了开会前30分钟才把资料给到他。他有些无奈，却也意识到这或许就是职场残酷的另外一面。还有博主也分享过类似的经历，当他频繁在网上输出自己的观点时，有些人会捏造出抹黑他的文章，甚至还会人身攻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为此苦不堪言，一度停止了创作。他想去反驳，却发现如果想自证清白，就要暴露更多的隐私。后来他意识到自己无法取悦所有人，便学着不去在乎外在的声音。生活中总有人见不得你好，也总有人莫名讨厌你，但这些都不是你的错。就像余秋雨所说的，嫉妒是起点，是人们对自己脆弱的隐忧。面对这种情况，过多的解释只是徒劳无功，不说服，不生气，不抱怨，才是最高明的处理方式。话说回来，我们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遇到比你优秀的人，

从对待他们的态度当中就能看出一个人的心胸和度量。与其跟优秀的人比，不如多看他们的优点，跟着他们学，时间久了就会慢慢变化。越优秀的人越容易被人嫉妒。在我看完电影《指挥家》之后，被女主安东尼亚的经历深深打动。她出身贫寒，却怀着音乐梦想，然而她也因为天赋被身边的人排挤、否定和打击。当她在宴会上说出我想当指挥家的愿望时，在场名流贵族不顾形象纷纷大笑起来。当她想要组建女子乐团时，无数人试图阻止她，等着看她出丑。人们告诉她，你是不可能成为指挥家的。她咬咬牙回击道，如果不去尝试，我到死都不能原谅自己。等好不容易有了演出的机会，等待她的不是观众的欢呼，而是铺天盖地的质疑。所有人都想看着她失败。所幸她扛住了巨大的舆论压力，凭借过硬的能力赢得了现场1500名观众的赞赏，她也因此成为历史上第一位女指挥家。她坦言，别人怎么轻视我、评价我不重要，我自己知道我在做什么。是啊，有时候越优秀的人越容易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就越容易被人嫉妒。可要是被闲话绊住，那才是得不偿失。别人的嘴，自己的路。很多没本事的人喜欢贬损别人，抬高自己。真正有能力的人总是能看到别人的优点。正如《金钱的灵魂》当中写，内在的稀缺状态、稀缺心态是人们极度贪婪偏心的核心，是导致我们与生活发生争执的根本原因。承认别人的优秀是一件艰难的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直面自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可也正因为看到了差距的存在，我们才有机会变得更加优秀。人这一生就像爬楼梯，无论走到哪一层，都有人仰望你，也有人俯视你。无论你做了什么，都有人认可你，有人鄙视你。别人如何评价你，就像一面镜子，投射的是他的格局，而不是你的水平。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们该如何拥有被讨厌的勇气呢？首先，第一条就是课题分离。所谓课题分离，就是要清楚哪些是我的事情，哪些是别人的事情。判断标准很简单，就是看行动后的直接后果是由谁来承担。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陷入困境，就是混淆了这种两者的关系。其实，我们只需要做好自己的课题就行，千万别为别人的课题折磨自己，也别把别人的期待当成自己的期待。至于对方怎么评价你，那是他的课题，不用你操心。比如说图书馆有人在吵闹，你明明很烦躁却不敢制止，于是一个人生闷气。从课题分离的角度来看，表达是你的课题，别人接受还是拒绝那是他的课题，你要做的是满足自己表达的需要。当我们习惯了看见自己的需求，就不会被别人牵着走。第二，变坏为好。因为过于重视外在的眼光，我们往往害怕被别人讨厌。可罗振宇却提出了一个相反的观点，被人讨厌是一笔财富。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得出答案。有时我们不喜欢一个人，通常是他做到了你做不到的事情，或者拥有了你得不到的东西。尤其是在同一个领域，身份、地位、样貌、年龄越接近，嫉妒的可能性越高。因此，当有人讨厌你的时候，可能不是你哪里做的不好，而是你的耀眼衬托出了他的暗淡。他的讨厌反而帮助你识别出了自身的优势。你没必要和他纠缠，当你越来越厉害，和他的差距越来越大的时候，他的敌意就会自然消失。第三，活成闭环。心理学上说，卓越的人和普通的人之间真正的差异在

与心理评价机制的差异。卓越的人都有一个内在的评价机制，注重自己的声音和看法。普通人喜欢在别人的评价中寻求支撑，忽略真实的体验和感受，结果不断的迷失和摇摆。我们短暂的一生不是为了讨好谁取悦谁，而是活出自己的样子。不妨把自己活成一个闭环，凡事以我为始，以我为终，这样周围的声音就很难再干扰到你。你始终忠于自我，别人自然也就会尊重你。德国心理疗愈师海灵格说，我允许别人如他所是，我允许他会有这样的所思所想，如此的批判我，如此的对待我，因为他本就是这个样子，在他那里他就是对的。凡事都有两面性，问题本身不是问题，怎么看待问题才是问题。如果有人讨厌你，你可以自暴自弃，也可以借此获得自我肯定。生活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当我们学会看到积极的一面时，那些人际关系当中的不悦和束缚就不会再困扰你。最后，祝我们都能拥有被讨厌的勇气，远离消极自己的人际关系。

来，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58，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也是下雨，高雄地区依然在下雨，整个台湾都在下雨。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58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品味早餐不仅只有牛奶和面包，还有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最温暖的问候。 Good morning。

0: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
1: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2: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1: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2: 行，再来一把。
3: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4: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5: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6: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你好交通。本节目由邢台交通音乐广播和邢台市交通运输局共同推出。北京时间的7:03，我们来关注。因沙河市科技智超服务项目施工建设需要对 G107 部分路段进行路面施工，施工路段呢采取半幅施工半幅通行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2026年8月30号。那么施工范围是 G107 永年界入沙河方向，从484千米400米处到484千米700米段。因沙河市科技智超系统项目施工建设，那么国道 G340 东子线崔路至庞会大桥修复养护大中修结合工程施工，施工方式采取临时断交的交通组织方式，施工的起止桩号是499千米271米处到525千米425米段，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10月2号。省道 S222 邢台至温峰公路，从3000米处一直到31千米237米段，交通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工程，施工路段呢采取全幅断交施工，那么施工时间将会持续到9月30号。来关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的通行情况。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没有出现明显的压车和车辆缓行，大家可以放心出行。以上呢就是这一时间段你好交通的全部内容，接下来一首歌曲之后进入到今天的邢台早上好。

0: 那这就是啊，
1: 豆浆油条啊，
2: 送孩子上学呗，
3: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0: 那这就是啊，
4: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儿，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5: 邢台早上好。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新一天从这里开始，那今天也是周五了，各位。今天的限行尾号五和零，各位别忘了。早安，我小虎。是的，没错，不用等了。没有另外一个女主播的声音。啊，要提醒各位，今天呢就是我自己哦，所以这个节目我说了算。好了，目前呢要提醒各位，外边的天气还是有点凉的哈，正所谓一阵秋雨一阵寒，那温度的也是慢慢的走低，希望大家呢可以酌情来增加您的衣物，出门的时候咱备一个外套，拿上一把伞。说得够细心吧，对吧？要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了，注意安全，祝您平平安安稳稳当当。其实我觉得我这沟通能力还行，当然我们今天的这个为什么小虎一大清早说的这么细，嘴这么碎啊，今天那个互动话题它和沟通有关。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呢经常会遇到一类人，这个怎么去分别呢？大家很直观哈，就是在他和您沟通的时候就是老说不到点儿上，叽里咕噜弯弯绕绕，就是明明很简单的一件事，一句话就能搞定，但是呢他能绕半天。而有的人就很简洁明了，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还有一个写作的一个方法叫什么呢，叫直抒胸臆。哎，有的人可能就是这种。所以无论是哪一种都和这个沟通能力有关。那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呢，就是跟大家来聊一下什么呢？如果，满分，比如说五分啊、十分啊、一百分啊，就这三个档吧。我觉得咱话题也没必要聊满分120哈。那么您给您自己的一个沟通能力能打几分呢？然后方便的话，您可以说一下为什么呀？比如说这个满分100吧，我觉得我给我的沟通能力打个90吧，我觉得我沟通能力还行，还好旁边没人，旁边要有人，但凡润田老师坐我旁边的话，可能他绝对不信，因为否则沟通能力好了，人缘也不至于差。不过玩笑归玩笑，那我觉得我沟通能力还行。无论是碰见领导、客户、朋友、同事，都能在其中斡旋，游刃有余。所以您呢，能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一期"后台来留言互动。

0: 网罗身边资讯，知晓国内外热点，一切精彩尽在我看行新闻早报。
1: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2: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3: 而事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0: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北京时间的7:17，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的我看行新闻早报。从市交通局了解到，15期间我市立足冀中南重要交通节点区位优势谋划时刻普通国省干线新改建项目，系统性推进交通体制增效工程，持续织密对接省会的立体化交通网络。近日，邢台市城管局河道中心正式启动沿河绿化综合治理行动。那么此次行动呢，以高标准精细化为原则，旨在通过集中整治提升城市河道沿岸生态景观，同时保障市民亲水通行的安全与便利。记者了解到，8月24日在山东日照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届青少年田径运动会女子标枪决赛中，那么邢台市第二中学2024级学生白雪婷以56.43米的优异成绩勇夺银牌，为河北省代表团摘得本届赛事首枚奖牌。长期以来，14时入住、12时退房是国内酒店行业的通行惯例。但是，如今随着出行方式的日益多元，消费者对服务体现的要求不断提高，那么这一行业惯例正在被悄然打破。部分酒店呢开始推行24小时制退房制，从客人实际入住时间算，住满24小时再退房，不额外收费。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明确规定，那么禁止非法买卖流通人民币。8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公告，对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明确。公告呢重申并强调，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买卖正在流通的人民币，也就是说囤积炒作同号、连号或者是特别定版的人民币等行为，扰乱正常的人民币流通秩序，损害人民币信誉和其法定货币的严肃性，必须严肃制止。那么公告自9月1日起实行。日常网络消费中，那么消费者因虚假宣传、商品质量等原因申请退货，商家以超7天不能退或拆封不能退等理由拒绝

退货合理吗？那么为保障广大消费者依法享有的退货权，中国消费者协会27号发布消费提示，提醒消费者注意退货相关问题，避免被忽悠放弃退货。以上呢就是今天我看新闻早报的部分内容，编辑李平，更多内容你可以来关注我看新客户端。

0: 您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3: 好的，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呢是周五，先行尾号五和零。各位早安，我小虎。来关注高速，邢林高速呢也是在4:53的时候阴雨，南河站至运河西站呢是禁止两客依偎上道，当然我们的私家车是不受影响的，可以出行。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 ？Why? Tell me as why。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解药器”后台来留言互动，来刷新一下我们的后台。蕊蕊依然是最早哈。周五早安，人生就像清晨，幸福是晨光，快乐是晨曦，梦想是晨风，把握美好每一个好清晨，把握好每一个清晨。既有岁月静好，又有时光温柔，每天呢都有惊喜。愿你这漫漫人间，守住底色的纯真，奔向热爱的山海，日日有清欢，岁岁有平安。哎，真好。继续来关注捧古化石，早给小虎应个援，早谢我盆。当然你要是得空的话可以来聊一下互动话题。目前的话呢，在我市主城区范围之内各个路口路段都是相对畅通的状态，大家可以放心出行。那反正就是28号周五、周六、周日。为的提醒一个恐怖点的是，下周一是31号啊，下周二到了9月1了啊，各位且行且珍惜啊。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开心啊。您身边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917后台留言互动。今天呢路上也是下着雨，淅淅沥沥的，路面呢有些湿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这两天呢尤其是早上的时候，那气温偏凉，出门记得带好外套。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后台青头，早，早上好，早上好。也知道了说我不善于沟通，给自己打3分吧。问一下您这，您那满分多少啊？打三，满分5分啊，10分啊，100分啊？5分的话，3分我觉得也还好，10分的话，3分有点低，那100分3分，那更不用说了，这就，对对。
4: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5: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6: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5: 也更节约用水。
7: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8: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9: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8: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10: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11: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2: 传承千年中医智慧，守护您的健康之路。邢台市中医医院邀请您一同关注气象信息。
3: 来关注天气预报。那么今天白天呢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天气，偏北风3到4级，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9度。 今天已经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多云，夜间的东部地区有阵雨，偏北风三到四级转二到三级。29号夜间到30号白天的是则是多云转晴的天气，那从30号之后也是慢慢天气趋于晴天。现在是中医院是提醒各位，雷雨天气请勿在树下、电线杆下、广告牌旁停留，尽快入室内躲避，关好门窗，拔掉不必要的电器插头。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合理安排您的生活和出行。
12: 传承扁鹊精神，弘扬扁鹊文化，邢台市中医医院一院五区为您提供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打造扁鹊康养新高地。

况信息权威播报，交通服务实时汇总，新闻资讯全景扫描，互动留言随时刷新。邢台早上好。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周五，现星尾号50，明天呢就会迎来愉快的周末。明天开始呢，天气也会慢慢转好啊，挺好挺好。哎，真的赶到下周，哎，9月1号开学的时候，那可是真真真的太阳当空照，花儿对我笑了啊。各位，今天的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给您的沟通能力打几分，为什么 ？Why？ 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星球七"后台留言互动。彭古化石说的说沟通能力啊，我觉得分两部分得考虑，那分别是语言表达还有情商。我就属于什么呢？语言表达是及格，但是情商是不及格，所以沟通能力，就不及格了。我觉得你说的对，所以彭古化石是属于那种领导夹菜你转桌，领导开门你上车。当然哈，这个情商呢，就很多朋友都跟我说过啊，包括有一些这个主持的老师啊，还有一些我比较这个敬重的人

悦盛地产专注高端，专心造好房。悦盛十五载与新时代同步，从帝王豪宅到文脉雅宅，再到高铁核心商务区，坐拥城市封面，以枢纽脉络接轨世界，百年悦盛润泽万家。邢台北国商城八月会员月，新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或 APP， 福利多多，关注邢台北国小红书或抖音官方账号，宠粉团券更优惠。邢台首店猛犸巷9月5日，全年时代8月25日华丽启幕。 UGG CK Jeans Tommy Hilfiger 海利汉森国际潮牌即将入驻，幸得真玉专属偏爱，尽在邢台北国商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你好，请问需要点什么？
1: 来点热情，来点幽默，来点及时，再来点准确，对了，再来点内涵和颜值。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周五限行尾号五和零提醒各位，别忘了明天呢就是愉快的周末。今天的一个互动话题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您给自己的沟通能力能打几分，为什么？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新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当然同样的互动方式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您身边的即时路况信息。北京时间的7:54，马上就要跳55了。这个时间呢，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时间段了，有个别路段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首先来关注的是在冶金路，那么冶金路呢和全南大街的交叉口，由东向西的方向出现了车辆缓行，伴随着压车情况。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我们的车主朋友，这个集中在了河北省第一荣军优抚医院门前哈，东向西的方向，路过这样的一个路段，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来关注下一个医院呢，是出现在堵点呢是出现在了邢台市人民医院南院区，在新华路和红星街的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出现了压车。其他的路口路段还可以。提醒各位，那现在呢行车压力较大的路段呢都是出现在了医院附近，各位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谨慎观察。当然您是没有什么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公众号我看行九幺七，后台来留言互动。

0: 来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关注后台可乐说到了说，沟通能力打几分，应该是不及格吧。我属于那种喜欢做事但是不太喜欢说的人，所以呢这个沟通能力不行啊，好亏啊，对吧？咱们不仅仅要干，还得让别人知道咱干了，而且还得让别人夸咱干得好，而且还得让人认同。咱得这人家不多亏啊，对吧可乐？
1: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河北玉兰园酒业运河五八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开车在路上的你，给今天的工作列个计划吧。
2: 运河之水天上来，五十八里过邢台。千年文化，一瓶好酒，邢台本地酒，运河五八。河北玉兰园酒业为家乡人酿造自己的好酒。邢台北国商城8月会员月，先注册会员享专属好礼，登录掌上北国小程序